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事业单位招考，笔试第一名竟然被第二名试图拿钱劝退，从中递话的还是招考单位的副校长。连日来，广东省雷州市一起公然践踏考试公平的事件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根据当地发布情况通报，经过调查，涉事单位有一名教师为帮助其家属获取竞争的优势，请托副校长高某力诱劝退笔试第一名的考生。高某在资格复审的环节利用职务之便泄露考生的个人信息，通过微信联系了该考生，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考试。从舆论发酵到靴子落地，前后不过几天，当地迅速查实，处置效率值得肯定。但是眼下的这种快，对比此前数月的慢，不免令人遗憾。有媒体报道，第一名考生早在五月下旬就两次进行投诉举报，直到八月份，第二名考生仍然被列入拟聘人员公示名单，相关话题就此开始广受关注。为什么如此之慢呢？通报对此并没有遮掩家丑，直言教育局在处理考生投诉过程中存在慢作为不作为的问题。公开招考关乎着社会公平，绝不能开任何的人情暗门。近年来，事业单位招录方面的制度建设不断的完善，为的就是筑牢公平公正的底线。从规范化设置报考门槛，到从严依规组织考试及资格复核，再到常态化督查考风考纪等，用分数说话，靠能力竞争，已是不可撼动的原则。客观而言，雷州市此次事件属于个案，不能以此否定各地的努力，但它依旧是一记警钟。规则关键在于不折不扣抓落实，招聘全流程管理任何一环都不容有人伸黑手。考务人员出于工作掌握一定权限，更要懂得规则，知敬畏，明边界。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24年8月就曾经印发过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防范事业单位招聘近亲繁殖的乱象，强调应聘人员与招聘单位工作人员有亲属关系的，应当要求在报名的时候主动报告。此事当中，涉事单位的亲属回避机制显然没有落到实处，对内部职工的纪律警示教育也严重的缺位，资格复审工作失守，发生违规行为，这才让人情请托有了可乘之机。眼下各相关责任人均已受到处理，当地的教育局涉事单位共六人被予以相应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切除病灶要雷厉风行，整治生态要久久为功。无论是一次事业单位招考中的熟人通关，还是主管部门办理诉求时的拖慢懒，都是工作作风问题的表征，也为监督机制敲响了警钟。当地有必要展开整改，特别是顺藤摸瓜排查每一个环节，包括复盘、工单流转、限时答复等流程，要清楚举报流程卡在哪里，因何停滞，深入整治办事拖沓、消极应付等工作的弊病，举一反三，彻底疏通群众诉求反馈闭环的梗阻。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是所有招考公信力的基石，这一块基石承载着普通人相信努力就有回报的底气。雷州这起事件值得各地引以为戒，人事招录必须将公平二字贯穿于全流程的管理，堵死攀关系、讲人情的漏洞，守护每一个向上进取的梦想。

关注下一条新闻，记者从杭州市公安局召开的新闻通报会上获悉，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日前侦破一起以沪剧为名实施舆情敲诈勒索的案件，打掉一个依托自媒体账号操控舆论，胁迫影视剧组和艺人花钱消灾的职业化的犯罪团伙。五月初，杭州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多个自媒体账号在影视剧上线宣发节点集中发布负面内容，待舆情发酵后又快速删除。经过深入调查，一个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根据警方介绍，该团伙运营一批粉丝总量达2020余万的微博账号，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待影视公司、艺人经纪团队主动沟通，嫌疑人则以提供宣传服务、舆情优化合作名义谈判，将删帖包装成沪剧商业宣传行为，开口索要高额的费用，并持续制造舆论施压，直至对方花钱消灾。在彻底摸清团伙人员分工、组织架构与资金流向之后，杭州公安6月16号调集市区2级警力，组建10个抓捕小组，奔赴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目前4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2名主犯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朋友们，当飞驰的列车邂逅浪漫的观影，会有怎样的体验呢？8月10号13时，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了今年首趟哈尔滨西到上海的 Z1744 列车，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为助力首届哈尔滨市太阳岛电影周举办，黑龙江省电影局联合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打造这趟电影主题列车，以铁影联动、文旅融合的新模式，打破旅途与光影的边界，实现登车入景，步步遇光影。电影主题列车一亮相便成为全场的焦点，不少旅客驻足打卡，定格这份旅途独有的浪漫仪式感。本趟列车由哈尔滨客运段担当乘务工作，主题车厢内布置着东北经典影视剧照，氛围感十足。错落排布的海报定格银幕经典瞬间，复古胶片串联光影故事，静静诉说着黑土地深厚的影视情怀。车厢内特设光影百年龙江记忆主题图片展，一张张老照片串联起黑龙江电影百年发展的脉络，旅客在车厢里就能读懂一座城的光影故事。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工作人员化身讲述使者，向旅客娓娓道来黑龙江影视产业的发展历程。列车餐车升级为移动放映厅，工作人员精选多部经典影片循环播放。列车向前奔赴山海，窗外风光徐徐流动，旅客在车厢沉浸式观影，氛围感拉满。列车重磅推出影视配音秀趣味活动，旅客踊跃登台复刻经典影视剧对白，沉浸式感受影视艺术的魅力。车厢里欢声笑语不断，漫长的旅途被光影填满，化作每位旅客心中难忘的记忆。驰骋万里铁道，邂逅光影星河，沉浸式领略多彩影视文化，解锁不一样的旅途浪漫。

接下来了解今天的要闻。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的救灾工作。13号，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的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国家管网集团13号宣布，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1000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商务部13号发布公告，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续征反倾销税。社会暴露万象，关注社会新闻。中央气象局等部门13号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济因病医治无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13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之内。13号13时9分许，福建宁德一家造船厂起火，12人受伤，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北京部分区域9月试运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的时长。13号，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针对馆内安检须知牌存在多处错别字的问题发布致歉信，已对错误内容完成撤换整改。今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16号12时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时至17号5时30分全线停运。湖南湘西州一居民楼起火，4名儿童被困，正在休假的武警战士李文志和赶来的电焊工张俊华一同破窗，与消防救援人员合力救出屋内的儿童。

0: 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把甜蜜的事业做成收割的生意，目前部分婚介机构吃相未免太难看了。民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启动整治婚介机构乱象的专项行动，禁止该行业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大顽疾。专项整治持续至明年的二月份，为期半年的雷霆行动，就是要给泥沙俱下的婚介市场立规矩、正风气。近年来，我国婚介行业迎来了快速增长，同时也滋生了一些违法乱象。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统计的数据，2024年1月至2025年3月，检察机关办理涉婚介行业犯罪1546人。一些机构把婚介市场当成了猎场，精准围猎单身人群的焦虑，有的夸大服务效果，抛出包成功、保证脱单的虚假承诺，有的虚构优质征婚的对象，以见面费、诚意金、保证金等名义反复的收费。等消费者预付了高昂费用之后，便安排多名婚托走马观花般与其见面，消耗服务次数。当消费者发现相人无数，却总是货不对版，再想退费已然困难重重。这不仅让消费者人财两空，更严重透支了婚恋的严肃性与社会的信任度。婚介乱象是一个老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说到底还是监管存在真空。婚介服务具有情感属性，服务数量难量化，质量难标准化，结果难确定化。这些模糊的地带让不良机构有了推诿扯皮的空间，一句没写进合同就能把虚假承诺洗得干干净净，消费者想维权也面临取证困难、程序复杂、周期漫长等问题。同时，婚介服务涉及多个部门，也容易陷进谁都该管、谁都不深管的治理难题。加强监管势在必行，此次多部门联合整治打出组合拳，从全面梳理多渠道投诉线索并建立台账，到跨部门移交违法违规线索依法查处，再到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打击，就是要打破监管壁垒，集中查处一批典型的案例，净化行业生态，让违法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整治乱象不能止于一阵风，更要建立长效机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细化相关标准，将服务频次、信息真实性、合同退费机制等纳入监管，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推动建立行业信用评价和黑名单制度，让违规机构和从业者寸步难行。同时，破解老大难还需要有新思路，比如上海推出的冷静期退费机制，为一时头脑发热的征婚者提供了后悔权，就是值得推广的小巧心思。追爱的路上，消费者也要擦亮双眼哦，不要相信包脱单的鬼话，不要在小黑屋里冲动刷卡、签合同、留证据，不轻信、不盲从，是对自己钱包，更是对自己的最好保护。婚姻不是商品，缘分无法速成，监管长出牙齿，行业回归本心，消费者保持理性，才能让婚介市场告别野蛮的猎场，真正成为连接幸福的鹊桥。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古奇等的证言视频，从档案与口述视角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731部队哈莱尔支部代号满洲第五四三部队，后变更为德第二五二零部队。部队人员常年固定在160人左右，是731部队实施细菌战国家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整理完成并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156名部队成员的基础信息，主体为卫生士官、卫生兵及普通士兵，还有少量技术人员和军属雇员。这份档案厘清了731部队本部与海拉尔支部的人员流转体系，主要通过满洲第97部队、第177部队、第201部队等常规步兵部队名义征召人员，经731部队本部三个月培训之后，分配至海拉尔支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这种假借步兵部队名义的征召方式具有明显的欺骗性，核心目的是掩护731部队人体实验等犯罪行为。在新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拍摄于2016年，证言口述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1944年4月进入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口述内容涵盖了其参与捕鼠、细菌培养及战败溃退的相关细节。古奇等在口述中证实其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细菌培养技术训练，熟练掌握培养基制作、器皿分类、恒温敷浴等实操技能，介绍了海拉尔支部设有负责细菌培养、水源性毒检测及物资保管调度的部门，并披露其本人先后承担公文收发及实验老鼠管理的勤务。古奇等还负责日常统计野鼠存活繁育数据，并向731部队本部输送实验老鼠。金世成介绍，古奇等的口述证言完全呈现了海拉尔支部作为731部队执行与附属机构的细菌战准备架构，还原了细菌战配套保障的执行链条，为揭示日本细菌战的国家犯罪体系提供有力的支撑。古奇等还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他曾说，毒气部队是存在的，在富拉尔基那个地方。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认证了日军战败时曾经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的意义。了解一组江原域内新闻，给13岁江原女孩的一针打上青春护身符。亲爱的家长朋友，你陪她收拾书包，买新衣服，准备迎接新的学期生活，有一件小事也要在这个暑假顺手办了。满13周岁的女孩 HPV 疫苗国家免费打，秋季开学要查验。为什么是现在呢？世界卫生组织说，9到14岁是接种 HPV 疫苗的黄金年龄，这个时候打两针就够了，身体产生的保护力比成年后打三针还好。从今年起， HPV 疫苗已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对象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生。疫苗为国产二价 HPV， 免费两剂，间隔六个月。2026年秋季开学，接种记录随预防接种证一并核查，可联系就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打印接种证明。暑假不挤，不用请假，可以带着您的女儿，带着接种证，带着户口本，去一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乡镇卫生院，第一针现在打，第二针寒假打，刚刚好。
这不是一道入学门槛，而是国家替每个孩子提前筑起的那道风险防线。宫颈癌可防、可筛、可控，第一道防线就从13岁的这一针开始。接种证补办、疫苗补种、接种的政策咨询电话为城墙政策社区服务中心0439-3732-6713732-671，江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号码为15943998878。如果您想了解详细行情呢，可以微信公众号关注江源发布来了解本条视频和新闻。8月12号，江源街道富强社区依托暖心驿站服务阵地，联合区交警大队开展驿站里的安全课主题交通安全宣讲活动，为奔波在街头的新业态从业者送上专属安全关怀。活动当中，交警结合外卖、快递骑手职业特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非机动车驾驶规范、城市道路通行规则等核心交通法规，并重点针对骑手常见的闯红灯、超速骑行、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深入剖析潜藏的安全风险，引导大家牢固树立平安就是最高效率的安全出行理念。同时，针对夏季多雨多风以及夜间骑行视线差等特殊出行场景，工作人员还专项普及车辆防滑养护、恶劣天气户外避险等实用知识，助力骑手提升防护能力。外卖骑手余泽深有感触地说，今天我作为一名外卖骑手，受富强社区邀请参加了这场交通安全课，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深刻认识到佩戴头盔的重要性，在今后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会更加注意自身的人身安全，让自己的家人朋友都能够安心放心。富强社区还将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普法科普、暖心帮扶等各类服务，不断健全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体系，让每一次奔波都平安返程，每一次出发都顺利抵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

0: 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当你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你会被哪个问题卡住？人难免会在人生某个阶段产生困惑，当我们无法处理当下的困惑时，往往会求助于心理咨询师。然而除了一对一的咨询形式外，还有团体咨询的形式，这种形式可以更好地提升人际关系中的觉察能力。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记录了八位处于不同人生阶段、不同背景的陌生人，通过团体咨询进行心理疗愈。为了保留彼此的隐私，这八个人通过化名在一起，进行了为期3个月、每周一次的团体治疗。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忘忧12页：存在主义团体小组的故事》，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参与治疗的八位成员通过自我介绍，对彼此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次治疗刚开始，大家就发现女教师韩教育没有来，大家为此感到好奇。企业培训女主管董英才问带领者，韩教育有没有跟她请假。带领者是负责这次心理咨询的李老师，他主要对八位成员进行观察、分析和引领。李老师的所有行为必须通过小组成员的同意后才能执行。董英才得知韩教育没有请假后，态度生硬地说，在企业中有事需要提前请假， 当相关负责人得知有人无故缺席后，他有义务向缺席者了解情况，并告知相关利益人。但在这个小组里，小组成员和负责人都没有履行这些义务，这是没有规矩的表现。话音刚落，坐在一旁的蓝妈妈表示了同意。蓝妈妈是一名工程师，因为上初中的儿子厌学，自己又不知道如何与儿子相处，于是来到这里寻求答案。蓝妈妈对董英才的发言感同身受，在上次的讨论中，她谈到了儿子叛逆的话题，但是还没有展开说，李老师就宣布结束了，这让她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接下来，李老师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要联系韩教育。街舞老师许不知说，现在缺一个人，讨论没办法进行。

0: 就算规定一些事情，也给人权了再做决议。历史老师曹仁类和编辑全灵感则认为，韩教育一人缺席，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希望讨论照常进行。全职妈妈张孤丹不知所措，担心韩教育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突发状况。李老师感受到了小组成员对韩教育缺席的不安和对自己工作的不满，他提议大家举手表决是否联系韩教育。许不知没有举手，他坚持等人齐了再开始，不想在别人背后做事情。社区工作者高热忱反驳说，这种情况怎么能叫在背后做事情，这只是现实不允许。蓝妈妈觉得许不知此刻的状态和自己的儿子很像，身上有股拧劲儿。李老师接下来给大家分析说，小组里有人发现其他成员身上的某些部分跟自己生活中重要的人有几分相似，这是关系中张力的浮现。董英才这时突然说，李老师说的没错，他现在是这个小组的领导，跟我公司的顶头上司太像了。董英才说的这个上司是一个佛系油腻中年男。为什么说他佛系呢？因为在工作中他从来不承担责任，而董英才的工作很多，遇到关键课程会邀请这位领导试课并予以指导，而他每次都是用不错不错来敷衍董英才。但当课程不达标的时候，他又会说董英才眼光不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就像刚才小组成员为韩教育缺席的事纠结了快一个小时，李老师却不着急地坐在那里，董英才认为这就是推卸责任。大家对董英才的话感到震惊。这时韩教育推门走了进来，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不好意思地跟所有人解释说，单位临时开会，本来想跟大家请假，但是会上不能看手机，再加上路上堵车，最后导致迟到了半个小时。随着韩教育的到来，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变得安静下来。这一轮的小组讨论，因为一开始有成员缺席，大家通过表达自己的看法，延伸出很多丰富的体验。比如对带领者李老师的失望，对韩教育的担心，还有对生活中类似体验的唤醒。在讨论中，小组成员对看不惯的事情大都采用了攻击的态度，虽然有一定破坏性，但正是因为直面问题才没有出现替罪羊效应。所谓替罪羊效应，就是因为某个事物而引起的强烈情绪不能直接发泄到对象身上，就会转移到另一个人或物上面。作家史铁生说，人与人的交往多半肤浅，或只有在较为肤浅的层面上交往才是最容易的，一旦走进深处，人与人就是相互的迷宫。人际关系这个迷宫虽然看着复杂，但是仍有迹可循。小组成员中的蓝妈妈虽然上了很多亲子课，但收效甚微，她为此感到绝望。在大家的鼓励下，蓝妈妈诉说了自己与孩子之间的辛酸史。蓝妈妈的孩子来之不易，经历多次习惯性流产才保住了现在的这个儿子，后来因为奶水不足，他只能变着花样给孩子做辅食。正因如此，蓝妈妈对儿子十分娇惯。孩子四岁时，单位组织去外地学习，需要出差一年多，蓝妈妈迫不得已将孩子寄养在了奶奶家。一年后，当他出差回来见到儿子时，儿子表现得对他不理不睬。从那以后，母子俩的关系就僵住了，即便怎么补偿也无济于事。蓝妈妈刚讲完，韩教育在一旁问她，出去学习有没有征求孩子的意见呢？蓝妈妈解释说，当时孩子还小，没敢问，也觉得不会有什么大事。韩教育听后，几乎用咆哮的声音说，孩子那么小，当妈的不在身边，虽然去外地学习了，但在孩子心中就跟妈妈抛弃了自己一样。蓝妈妈听了韩教育的责备，自己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高热忱察觉到韩教育之所以这么激动，肯定是蓝妈妈触碰到了他内心的隐伤，于是问韩教育，是不是他的故事勾起了你的某段回忆呢？ 韩教宇也流下了眼泪，说自己刚出生就被抱到外婆家，他的妈妈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带他，然而在他的心里就认为是母亲不要自己了。在蓝妈妈和韩教宇的交流中，不难发现两个人在彼此的故事中找到了困惑多年的问题答案。蓝妈妈体会到了儿子心中的缺失，而韩教宇看到了当年自己的母亲狠心离开的影子，情绪也得到了释放。经过一周的消化，大家都有了不同的收获。蓝妈妈说，经历了上次的讨论，回家的路上身心疲惫，但在看到儿子的那一刻似乎没有了焦灼的感觉。韩教育回想起当时的情绪失控后有些后怕，不过他这一周的睡眠质量却得到了改善。高热忱通过小组成员叙述的经历，察觉到自己身上有强烈的拯救欲，但这种拯救欲会给对方带来无形的压力，因为在他看来，别人像受害者，自己给出的建议都是对的，对方应该无条件接受。这样一来，满足了自己的拯救欲，却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高热忱的自我反思让许不知眼前一亮，他认为很多人说话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并不是想跟对方真正的交流，就像他不走心的恋爱一样。在小组成员的追问下，许不知道出了自己藏在内心的秘密。多年前他爱上了一个女孩，两个人可谓是灵魂伴侣，相处十分融洽，不料有一天，许不知无意中发现了女孩的秘密，原来她同时在和不同的人交往，曾经自以为的性情相投原来都是假的。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让许不知将伤心的感受埋藏在了心里，经年累月形成了潜意识左右着他，而他唯一没有被救赎的心灵，只能让自己在人际关系的迷宫里失去方向。人类的潜意识是一座山峰，可以被忽略，可是山就在那儿，想要跨过这座山，需要依靠的永远是自己。通过察觉、分析、改善，才能到达救赎自己的彼岸，因为指南针就在自己手中。一部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存在主义心理小说，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忘忧十二夜》存在主义团体小组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通过几轮交流，小组成员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家勇敢地吐露着心事，不断因为相互影响而得到治愈。在接下来的讨论开始之际，许不知向高热忱透露，全灵感和韩教育在私底下见面了，这让大家十分震惊。因为协议里规定，小组成员不能私下见面，这意味着他俩破坏了规则。这一次，全灵感和韩教育坐在了一起，大家似乎看出了端倪，便追问他俩到底是怎么回事。韩教育率先解释道，上周小组讨论结束后的第二天，他碰巧遇到了全灵感，两人一起喝咖啡聊了会儿天。许不知继续追问，是不是还一起吃饭喝酒了？全灵感涨红脸承认了，但他说私下里他俩并没有讨论与小组有关的任何人任何事，但是其他小组成员认为即便是偶遇也是在私下见了面，这是违反协议规定的行为。那么如何处理这件事呢？大家把这个难题抛给了李老师。李老师分析说，当天私下见面的应该是三个人，除了全灵感和韩教育，许不知是旁观者。虽然许不知只是路过，但他也以另一种形式私下见了面，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小组中的小组，很容易让大家的谈话变得不够自由。这时高热忱反思到自己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确实有一些不敢说出来的想法，他觉得对全灵感的印象变了，之前觉得他是个正人君子，在组里有耐心接地气，但感觉在组外是个滥情的渣男。随后张孤单单刀直入地问全灵感，他请韩教育吃饭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全林敢说，在组内他很欣赏韩教育，听了他的成长经历感到有些不幸，和自己某段不为人知的经历也很相似。曾有一个女作者十分吸引作为编辑的全林敢，这个女孩也是在童年时代缺少父母的爱，所以每次聊天她都要做最后说结束语的人，因为她受不了别人在她之前说再见。这让全林敢觉得这个女孩很特别。后来有一次两人喝多了，全林敢在当时有女朋友的情况下和这位女作者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事后全林敢十分愧疚，他觉得对不住女朋友。就这样，他每天背着重重的心理负担，不敢和女朋友提结婚的事。这时历史老师曹仁类说，他可能是一时糊涂才出轨了女作者。其他女成员却反驳说，那全林敢私下约韩教育吃饭又怎么解释？大家的质疑让全林敢反思良久，他清楚自己请韩教育吃饭只是出于怜香惜玉，并无非分之想，但鉴于之前与女作者发生的事情，让他对自己的分寸感有些模糊。为什么自己总是陷入类似的怪圈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把握不好与女性之间的距离，可能与家庭有关。原来在全林敢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了，由于父爱的缺失，他不知道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是什么样，该和女人保持怎样的距离。直到发生了有违道德的事情后，他才开始追悔莫及。全林敢因为心存内疚不敢走进婚姻，而张孤丹却因为舍不得孩子和舆论压力不敢和出轨的老公提出离婚。张孤丹有一次看到老公和别人的开房记录，这让他坐立不安。原来老公在同学聚会上遇到了前任，一来二去两个人旧情复燃。得知原因后的张孤丹一度以泪洗面，并产生了离婚的念头，但碍于小女儿才两岁，再加上害怕离婚后的流言蜚语，到现在她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说。曹仁类听完对张孤丹的顾虑有所感慨，他认为一个人首先要为自己而活，如果没有了自己，那么再也不会被别人瞧得起。随后董英才提出张孤丹在生活中没有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所谓社会角色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身份，比如老师、医生、警察等等。董英才指出，张孤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且在婚姻问题上摇摆不定，关键在于他经济不能独立，在社会上没有自己的地位，从而导致面对离婚时难以抉择。张孤丹觉得大家说的很有道理，内心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意识到只有在社会上站住脚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而对于流言蜚语，当内心足够强大时，别人不堪的言论自然影响不到自己了。通过心理咨询师李伦的团体咨询小组，小组成员的人生困惑都得到了各自的救赎。无论生活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依然要选择热爱它。人际关系、亲密关系、社会角色是我们终其一生需要面对的。忘忧十二夜存在主义团体小组的故事这本书的启示，希望能够滋养您的身心，塑造健康自我。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忘忧十二夜》存在主义团体小组的故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小川叔说，这本书我从晚上10点看到凌晨1点，作者用趋近于真实的文笔，把一系列矛盾冲突、世界观、价值观，甚至是哲学话题都贯穿到了这12个晚，写得真是太好了。读者皮特卡说，读了2/3才发现这本书是虚构的，我以为是真实案例，原来交流的信息还可以这样被解读，情感还可以这样流动。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高足，原来指驿传制度中的骏马。最优秀的弟子和学生被称为高足，这一称谓到今天还在使用。但何为高足？为何高足用来指代优秀学生？人们就不太了解了。古诗十九首之四有一句：何不测高足，先具要路金。这里的高足指骏马。高足一语源于汉代的驿传制度。驿传是历代政府供官员往来和递送公文用的交通机构，用马传送称驿，用车传送称船，步行传送称游。据《汉书·高帝纪》记载，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之后，占据齐地的田横不肯称臣，逃往海上。刘邦派使者召他入朝，田横乘船前往洛阳，在途中自杀。什么叫乘船？就是用四匹下等马所拉的驿车。在汉代，最着急的事情也仅仅使用四乘船，也就是四辆驿车，但是大大超出常规的规格仍然存在。汉朝一代竟然出了两例六乘船和一例七乘船的案例。当年吕后死后，以周勃为首的大臣们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拥立代王刘恒做皇帝。刘恒从代地赶往长安，乘坐的就是六乘船。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命周亚夫出兵平叛，周亚夫乘坐的也是六乘船。汉昭帝刘弗陵驾崩后无子，在霍光的主持下选立了昌邑王刘贺为帝，宣召刘贺进京，竟然使用了七乘船，这可从未有过先例。由此可见，朝中事态紧急，所以驿传制度的破格往往是朝廷发生权斗的晴雨表。

0: 读书小百科。著作权包括哪些权利？著作权划分为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著作人身权包含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四项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不能被继承或转让。著作财产权包含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改编权等，可以被继承、转让、授权。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3: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4: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前几天我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比普通电信诈骗隐蔽十倍，今年高发骗局，千万不要因为好心而踩坑》。后来呢，也看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也有很多人提出了疑问。什么疑问呢？说就算别人 AI 了我的相貌和声音，他是怎么拿到我的手机，又是怎么往我手机上装木马软件的呢？很多人啊都觉得我手机不离身，他又拿不到，怎么给我装病毒呢？可是现实里啊，骗子的手段藏得很深，也就是说不用拿到你的手机，也不用触碰你的屏幕，照样能够在你的手机里安装木马软件。第一，这三种方式就能悄悄地被装木马。很多人认为装木马必须拿到手机才行，但是啊，现在的骗子早就学会了远程。你只要平常下载某个朋友私聊转发的 APP， 或者扫了广告短视频里的陌生的二维码，木马呢就自动安家了。第一，伪装成日常通知的钓鱼链接，这个是最常见的套路了，也是大家最容易放松警惕的地方。骗子呢会通过短信、微信甚至是私信给你发各种看起来特别正常的链接，说呀，亲啊，你的医保到期了，点这里更新信息，或者说你的快递滞留了，点这里领取退款。还有的人啊说亲友为你发了一张照片，点这里可以查看。你以为呢点进去是退款是照片，其实一点开后台呢就会自动下载安装木马的程序。还有的人，也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方式，打着官方旗号的非官方 APP。在很多的诈骗案里啊，骗子都会诱导你下载特殊的 APP， 这也就是木马的藏身地。比如冒充客服的骗子会说需要你下载一个视频会议 APP 和你同步操作退款，冒充公安的骗子会说你涉案了，下载这个 APP 配合调查。这些 APP 根本不是手机应用商店里能够搜到的正规的软件，而是骗子自己做的山寨版。如果你一安装啊，木马就跟着进来了。这样一来呢，你的聊天记录啊、银行卡信息呀、支付密码啊，骗子就全部能够看见了。第三种被骗的方式是不起眼的文件或者是压缩包，骗子可能会伪装成你的亲友、同事来给你发一些所谓的文件啊，比如说家里的户口本的照片、单位的通知文件。这个时候啊，你以为点开的是图片、是文档，其实呢，里面藏着病毒。很多人就是因为觉得是熟人发的，不会有问题，才不小心被踩了坑。那如果手机里被下载了木马会发生什么呢？信息全泄露，那你的银行卡号啊、支付密码、身份证的照片会被骗子全部的偷走，有的钱呢也直接能被转走，木马呢能够远程操控你的手机，直接把你卡里的钱转出去，你连短信验证码你都收不到。还有的木马能够偷偷打开你的摄像头、麦克风，你的一举一动、说的每一句话，骗子呢都能够看见、听见。说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呀，这么厉害啊，这么吓人哈，那我应该怎么规避风险呢？记住，陌生链接不要点，不管是短信、微信里的链接，还是陌生人发的什么快递通知、退款链接，一律别点。想查快递，你可以直接去官方 APP 去查。第二，非官方的 APP 咱不要装，手机里的软件只从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去下载，别人让你点链接下载的 APP， 再怎么说咱都不要装。第三，不明文件咱们不要打开，就算是亲友发的文件也要先打电话确认一下，不要直接点开。万一呢是亲友的号被盗了呢，发的病毒啊，发的文件呢它就是病毒了呢。
提醒大家一句哈，现在的骗子早就不是靠抢手机骗密码那一套了，他们更擅长利用我们的习惯和信任，在不知不觉当中来给我们下套。保护手机安全从来都不是靠不碰手机，而是靠守住自己的手，不要乱点，不要乱装，不要乱开。来听一首陈瑞演唱的《红色眼泪》。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再来说一些坑人的 APP。 前一段时间在央视的今日说法曝光了一类专门坑老年人的交友相亲的软件。很多人退休之后一个人生活，心里感到很孤单，就想呢在网上找一个合得来的老伴儿相伴过日子，特别能够理解这份心思。可是偏偏就有那些不良的平台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份孤独，设下了层层圈套，专门骗大家的养老积蓄。有一些的交友 APP 广告说的特别好听，什么同城单身、真诚相亲、免费交友、轻松脱单，可是你只要下载注册，全套诈骗套路就开启了。套路呢也是一模一样，所有的人都需要警惕。刚登录没有两分钟，立马就有温柔体贴的异性来主动找你聊天。找你聊天的美女呀，那是句句暖心，格外的懂你，还主动说想真心和你处对象，好好过日子。很多人一下子呢就放下了防备，但是聊不上几句，这收费套路就上线了，说平台有规定，普通聊天要扣费，要发消息、听语音、看视频全部都要花钱，想要自由的畅聊呢，必须充值开通 VIP， 少则100多，多则呢300-400。这些钱呢还是小钱，这还只是第一步。很多人聊得很投缘，就想问问，哎，你的电话号多少呀？微信号多少呀？咱私下里怎么联系呀？这些呀都是奔着真心相处去的。这个时候啊，对方和平台说法是统一的，说呀，你看哈，平台呢不让我私留联系方式，刷礼物呢咱可以涨亲密度，达标之后才能给你电话号码。那有的人啊，有了退休工资啊，钱不愁，他为了找到靠谱的老伴儿呢，心甘情愿花钱充值，买一些虚拟的礼物，不停地刷榜单。大家以为花点小钱就能够收获晚年良缘了吗？大错特错。警方和央视也揭秘了，说这些账号啊，基本上全是机器人和职业的托，根本没有真心相亲的人。背后要么是 AI 自动发的消息，要么就是团伙专人假扮，用固定的话术来哄老人充值。更缺德的是，所谓的亲密度永远卡 bug， 不管你刷几千上万的礼物啊，永远是达不到他们所定下的标准，永远拿不到对方的真实的联系方式。不少人呢也深陷其中，短短的几个月，几万块的养老钱全部被骗光，最后人也没见到，只落得人财两空。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正规的交友相亲绝对不会收费，凡是聊天、解锁资料、要联系方式、需要充值刷礼物的呢，一律都是诈骗。网上陌生异性甜言蜜语全是套路，越是对你温柔体贴，着急让你花钱的，咱越要立刻拉黑。晚年找个伴儿，只信熟人介绍，只信正规的线下渠道。像一些小众的陌生交友 APP， 大家千万不要下载，不要注册，也不要充值。大家想一下哈，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来之不易，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孤单呢，掉进骗子的甜蜜陷阱。我也看到很多朋友有这样一个疑问，说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新闻曝光，警方提醒，各种各样的诈骗 APP 还是层出不穷。网友们很纳闷了，既然知道这些软件是骗人的，为什么不能一次性全部查封，直接一锅端呢？其实啊，真不是没人管，而是骗子换了新马甲，速度太快了。这些诈骗 APP 就像野草一样，割完一茬，很快就又冒出新茬。现在骗子制作这类软件的成本特别的低，花几块钱、十几分钟就能做出一款看似正规的新的 APP， 然后再换一个名字、换一个图标、微调一下界面，哎，这样一款全新的软件就诞生了。比如说今天它可以叫做走路赚钱宝，明天它就可以变成步数红包版。不管它怎么换，骗人的套路呢都是一模一样的。说白了，骗子更新的速度真的赶在封禁前面，这也是没法一次性全部一锅端的最大的原因。
很多的 APP 一开始很正规，是后来悄悄变了味道。不少朋友都好奇，这些骗人的软件上架审核的时候怎么就没查出来呢？

现在的套路 APP 伪装的特别好，刚上线的时候完全你是挑不出毛病的。你看啊，没有病毒，没有违规内容，没有诈骗的套路，这界面呢也是干净又规整，和我们日常用的正规软件也没有什么区别。很多软件都是先好好做服务，攒够用户之后慢慢的变质了，等下载的人多了，用的人多了，它就悄悄的更新版本了，慢慢的加上各种套路。这种套路就是你让你永远够不着提现的门槛，有关不完的广告，各种诱导充值会员的套路。简单的说，上线的时候是正经的软件，运营久了才慢慢变成坑人的工具。那些容易让大家踩坑骗走钱财的诈骗 APP 大多呢都不在手机正规应用商店上上架，他们只会通过这些私下渠道来传播。你像1069开头的陌生短信链接的微信群，私聊转发的安装链接朋友圈，陌生广告短视频里陌生的二维码，还有一些弹窗出来的小广告，这些链接完全绕开了所有的审核，大家随手点一下就能直接把木马装到手机里。我们普通人的想法很简单啊，说你看啊，坑人的软件咱就该全部的下架，但是平台和警方处理问题，它是需要完整的证据，明确的界定标准，还有流程要非常的严谨。大家如果有看到前几期的央视的今日说法，就会知道这些套路 APP 的背后呢，是一条分工完整的产业链，全程的流水线的操作。有人专门批量制作软件模板，有人负责改名字换马甲伪装，有人到处发链接引流拉人，有的人后台操作来收割利益。这一天啊，就能批量造出几百上千个套路的软件，平台呢每天能下架封禁几千个，可是骗子每天上新的数量远远更多。这些批量造假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咱们国家呀、警方啊、平台啊，一直都在天天的整治，天天的清理，只是这一场对抗一直在持续，没法一次性的彻底结束。大家看这些反诈的文章或者视频，或者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不用焦虑，也不用觉得防不胜防。大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守好自己的手机和钱包啊。接下来我要说的做法呢，咱们日常照着做啊，基本不会踩坑的。第一种方法，轻松躺赚的软件咱别碰。你像一些走路赚钱、看新闻赚钱、刷视频赚钱这一类的 APP， 大家心里都有数，你轻轻松松就能赚钱的好事那是不存在的，大多数都是浪费时间收割广告，严重的呢还会套路充值泄露信息。第二种，陌生的链接私发安装包，不要点不要装。刚才我们也说了，不管是别人发的链接还是二维码，只要不是手机自带应用商店搜到的正规软件，一概不要下载，不要安装，多一份谨慎，多少一份风险。第三呢，任何软件让你先交钱，你可以直接退出。正规的日常软件啊，不会向你索要保证金啊、解冻费呀、验证流水，但凡是遇到先掏钱先转账的要求，基本都是套路。第四呢，要定期清理手机里的陌生软件，大家可以翻一翻你的手机，有没有哪些不知名、没有用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装上的软件，一定要及时的卸载。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只是想解开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心里的疑惑。我们要知道，相关部门也一直都在严打整治，从未松懈，只是骗子的伪装和套路呢，一直在更新，在变化。反诈不是一次性的事情，是长久的防护。我们也不用纠结为什么清不完，只要自己不贪小便宜，不要乱点陌生的内容，不要乱装软件，就能够躲开绝大多数的骗局。好的，让我们听一首岳云鹏的新歌《父子》。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日三餐靠外卖成为了当代成年人的生活常态。早上赶时间，随手点一份包子豆浆，中午公司没有时间做饭，外卖软件翻三分钟搞定午餐，晚上下班疲惫不堪，不想开火洗碗，一键下单坐等晚餐上门。我们总觉得外卖方便省时，不用做家务，偶尔吃一吃没有什么事情，天天吃呢也无伤大雅。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坚持长期吃外卖之后，自己的身体慢慢出现了很多的小毛病，明明没有吃很多东西，肚子却越来越大，经常胃胀反酸，消化不良，皮肤反复长痘，出油暗沉，动不动呢就疲惫乏力，免疫力也是越来越差，体检报告上血脂、尿酸、血糖悄悄地亮起了黄灯。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便捷，其实都在悄悄透支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啊，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外卖的一些坏处，长期吃外卖到底咱的身体在承受什么，没有办法彻底戒掉外卖，咱又该怎么吃才能保住自己的健康呢？为什么外卖越吃身体越差？根源是藏在饭菜里的三高一低。营养师常说，绝大多数的外卖呀，都逃不开高油、高盐、高糖、低营养的致命问题，这也是所有身体不适的原因。首先说一下高油，为了让菜品更油、更下饭，外卖的商家做菜呢，都会放大量的食用油，一份红烧肉、干锅、炸鸡、麻辣香锅，油脂含量直接的超标。很多时候我们吃完外卖，饭盒底部全是厚厚的一层油，这些过量的油脂不只会长在皮肤的表面，更多的也会堆积在内脏的周围，形成顽固的内脏脂肪。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上班族四肢不胖，唯独肚子越来越突出，就算是刻意节食，小腹也瘦不下去。长期的油脂超标啊，还会加重肝脏代谢的负担。脂肪肝早已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了，越来越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体检呢，也查出了轻度的脂肪肝。我们再来说一下高盐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五克，但是一份普通外卖、盖浇饭、麻辣烫、米线，单餐盐分就远超全天的标准。重盐的酱料、浓郁的汤底、腌制的配菜呢，全都是隐形的盐。长期的高盐饮食，首先受伤的就是肠胃，就是胃酸持续的分泌，胃黏膜反复的受损，慢性胃炎、胃痛、反酸接踵而至。与此同时呢，过量的钠元素滞留在体内，会引发身体水肿、血压升高，常年累月下来，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是直线的上升。我们再来说一下高糖的问题。不止奶茶甜品含量，很多家常菜外卖呢也藏着隐形的糖，比如鱼香肉丝、糖醋里脊、红烧菜品、各式的酱汁，烹饪的时候咱们都会加入大量的白糖来提鲜。长期的摄入添加糖会加速皮肤糖化，让皮肤发黄、松弛、反复爆痘，比同龄人老得更快。同时血糖频繁波动，人呢会更容易犯困疲惫，下午上班昏昏沉沉，注意力也完全无法集中。当然了，这些外卖的营养都很低廉，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外卖普遍的蔬菜极少、主食过量、膳食纤维严重的不足。一份外卖大半盒都是米饭，肉类呢油脂肥厚，蔬菜寥寥几片，长期这样的吃饭，身体呢就会陷入隐性的饥饿，明明一日三餐吃饱了，但是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严重的缺失，随之而来的就是长期的便秘、口腔溃疡频发，换季呢容易感冒，体质越来越虚弱。
除了饭菜的本身，这些外卖隐形的风险很多人都不知道。除了营养失衡，长期吃外卖呢，还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健康陷阱。第一个是外卖包装的危害，高温滚烫的饭菜直接装入塑料餐盒，重油重盐的食物呢，会加速塑料有害物质析出，长期日积月累，也会给身体带来无形的负担。很多人都说呀，我也想自己做饭，可是上班太忙，下班太累，独居做饭麻烦，根本没有时间好好吃饭。其实我也是完全理解成年人的身不由己，不用强迫自己戒掉外卖，要学会聪明的点餐，就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给大家分享一套普通人零难度外卖自救的指南，大家照着做就行。打工人的外卖自救指南，那就是不用做饭也能吃得健康。点餐的优先做法，清蒸、水煮、炖煮，然后再选那些红烧、油炸、干锅。点菜直接避开一切重油重盐的菜品，你可以不点那些炸鸡呀、烧烤啊、干锅啊、麻辣香锅、红烧肥肉，这样的少点。你可以优先选择清蒸鱼、白切鸡、水煮青菜、炖汤、杂粮饭、轻食沙拉，这些做法呢越清淡，对身体的负担就越小。而且大家不要不好意思，大部分的正规商家都会满足备注的要求，你可以备注一些少盐少酱，不要汤汁，酱料单独分装，不要直接淋在饭菜之上，汤汁呢尽量不要喝，汤底是盐分和油脂的重灾区，菜饭分开装，这样就可以避免米饭吸满多余的油水。吃饭也是有小技巧的，你可以清水涮菜，减少多余的油脂。如果你一不小心点到了偏油脂的饭菜，你可以准备一杯温水，在吃之前把菜品过一遍清水，可以轻松洗掉 15% 左右的表层油脂和盐分，简单的一步，健康度可以直接的翻倍。你也可以自备两样东西，那就是小番茄、黄瓜，也可以是生的生菜啊。外卖蔬菜不够，你可以吃这些东西来填补。饮品当然了，拒绝奶茶、果茶、碳酸饮料，可以搭配白开水、无糖茶，戒掉额外的添加糖。最后啊，你要尽量的少吃麻辣烫啊、螺蛳粉、米线、炒饭、炒面、盖浇饭、油炸小吃这一类的菜品，重油重盐重碳水，营养很单一，也是外卖健康的重灾区。朋友们，好好吃饭是成年人最低成本的养生。我们总是忙着加班，忙着赚钱，忙着追赶生活，却唯独忽略了最基础的好好吃饭。总以为年轻就是资本，随便对付一口没有关系，可是身体从不会说谎，所有偷懒将就的三餐呢，最后都会变成疲惫、病痛和亚健康还给我们。好好吃饭从来不是矫情，而是对自己身体最基本的负责。你可以不用强迫自己每天做饭，不用过度的焦虑内耗，忙碌的时候你可以点外卖，但学会多一份克制，多一份挑选，少一点重油重盐，多一点清淡蔬果。你三餐要规律，饮食要干净，身体舒服了，情绪和状态才会跟着变好。所以从今天开始，从下一单外卖开始，要好好善待自己的胃，好好善待独一无二的自己。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卫生间管道堵塞是不少家庭都会遇到的麻烦，管道疏通剂也因此成为许多家庭常备的应急用品。然而呢，这一类产品如果使用不当，极易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大家前几天看没看到网上一则消息，说在广东东莞，一名男子自行购买管道疏通剂疏通厕所的时候，不慎被氢氟酸烧伤。他用冷水冲洗患处之后，前往医院就诊，出现了全身麻木、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之后被送医。进入抢救室30分钟之内，患者两次出现了室颤，险些没命。经过电除颤等抢救治疗之后呢，患者恢复了窦性心律。之后，这名患者被转送到 ICU 继续治疗，住院了26天之后才有了好转。氢氟酸俗称是化骨水，它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学品，因为能够溶解氧化物，常被添加于清洁剂当中。如果玻璃清洗剂、瓷砖清洁剂及部分网购的三无疏通剂被你买回的家，那你一定要注意了。不当使用管道疏通剂受伤的案例呢，并不少见。24年的10月份，在浙江李先生家，因为他的家中马桶堵塞，心急之下，他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直接把大半瓶的粉末状管道疏通剂倒入了马桶。粉末遇水之后迅速反应，泡沫喷涌而出，还裹挟着液体四处飞溅，导致李先生头面部皮肤发红、肿胀、剥脱，确诊为面部碱烧伤。最近呢，咱们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系列的消防试验，给出了直观的答案。消防人员把一定量的管道疏通剂倒入了玻璃杯，快速的倒入水，这个管道疏通剂遇水之后立即剧烈反应，液体沸腾并向外飞溅。这个时候啊，人体一旦接触到飞溅的液体，很容易被灼伤。遇到水反应之后的管道疏通剂温度到底有多高呢？在另一项试验当中，消防人员使用测温仪实时监测温度，温度显示达到了147度。相关人士介绍，固体管道的疏通剂当中含有大量科性钠和铝粒，一旦遇水反应会产生强碱性液体，水蒸气和大量的气泡呢，在密闭管道之内可能引发爆炸。同时，强碱性液体与高温水蒸气也会灼伤人体皮肤，对口、鼻、眼睛等器官造成伤害。消防员在玻璃杯中依次倒入管道疏通剂、84消毒液和洁厕灵，随后使用有毒气体检测仪对空气进行检测。检测仪显示氯气指数快速上升，仪器持续亮灯报警。相关人士解释说，管道疏通剂与84消毒液、洁厕灵混用，会产生剧毒气体，叫氯气。人体吸入之后，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胸口疼痛等中毒的症状，重则呢，可能危及生命。咱们如何正确使用管道疏通剂呢？咱要购买正品，优先挑选成分明确、含量清楚、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标识完整、注意事项和安全警示醒目、使用说明书齐全的管道疏通剂。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阅读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推荐的剂量及步骤操作，缓慢的注水，少量多次，千万不要贪多贪快。疏通剂呢，往往反应剧烈，也不建议使用热水。在使用的时候啊，要注意做好个人的防护。使用管道疏通剂的时候，务必要佩戴好手套、口罩、护目镜，尽可能的避免皮肤暴露，使用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凑近去观察。最重要的一点，管道疏通剂呀，不能与84消毒液呀、洁厕灵混合使用。那如果不慎被灼伤该如何处理呢？你一定立即用大量的清水来冲洗，如果有固体进入了眼睛，先用干棉签清除，再进行清洗。建议冲洗时间不少于30分钟，冲洗时间过短呢，不足以使强碱性、强酸环境恢复为中性，很容易延误病情。如果有条件，强碱烧伤可以用低浓度的醋酸冲洗创面，随后立即前往医院就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

0: 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度过啊，张学友《夕阳醉了》，先来听。

夕阳醉了，张学友1989年的一首音乐作品，他呢，填词是小美，谱曲是童安格，收录在这一部电视剧当中的音乐，的确是非常的经典。比方说这个情声异动，就是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的音乐界创作才子和这个金童玉女啊，这个创作夫妻林秋离和熊美玲的作品，由曾淑琴来演唱的。然后我就特别难以取舍，今天该送哪一首歌给大家呢？想想还是先来听张清芳吧。张清芳的这一首《莲后》，由姚谦来作词，曹俊宏来作曲，当年的电视剧《戏说慈禧》当中的片头曲，一起来听。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虽然生活不断的在往前走，可是岁月当中那一些经典的旋律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对，我们的生活会发生着一些细微的改变。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黄安，这首歌就送给所有正在暗恋或者呢正有计划，就像我刚刚说的，准备明年继续努力着追上自己想追的那一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吧。黄安，明明知道相思苦。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还很小，对，很小很小的时候听这首歌。不过那个时候有 MV 了，是最早出来的一批 MV 之一。那一年，伊能静出了这一张专辑，1988年。那一年，伊能静真正的是19岁，而现在。所以你看，时间真的是一晃而过。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

0: 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

0: 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2: 《警示通言之真相》。互不相识，为何倍感惊讶？一次巧遇能否改变命运？他能否胜任新的职务？是谁渴望团聚却难得一见？是谁一掷千金却一脸失望？夫妻恩爱的背后究竟有何秘密？千万资产能否换来幸福？警示通言之真相正在播出。
3: 人的一生是短暂而又漫长的，许多人都在努力呢，为了生活得更好而忙忙碌碌。可是呢，常会出现一些事与愿违的情况。这个有钱的时候，哎，想去享受生活的时候，常常呢没有时间；有时间呢去享受生活的时候，却又常常是囊中羞涩。等到这个有了钱又有时间的时候，哎，身体又不行了。一门心思想工作和赚钱，往往会影响生活。光想享受生活又不能提高生活质量，那么怎么做才不会遗憾呢？
2: 孟泰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富翁，他从摆小摊开始，跟随社会经商的热潮，财富慢慢由千至万，至10万，至100万，最后挣下了千万身家。陈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民，这辈子也许都没机会成为富豪级的人物，在市里的一家进口汽车展厅从事汽车导购员的工作。然而在汽车展厅里，两个身份差距巨大的人却因意外的巧遇而相识了。
3: 一个是普通的平民陈强，这边呢是超级富豪孟泰，这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男人却拥有一张酷似的脸庞。也许呢，就是因为一张相似的脸，许多在意料之外的事情就开始上演了。
2: 互不相识，为何倍感惊讶？一次巧遇能否改变命运？新的职务为何使他大开眼界？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真相》。不惑之年的陈强在一家进口汽车展厅从事汽车导购员的工作，妻子孙兰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女人，儿子陈晓东聪明伶俐，一家人生活得和和美美。一天上午，展厅里走进来一对夫妻模样的顾客，陈强迎了上去，三个人都愣住了。新来的男士和陈强长得太像了，除了发型衣着不同，两个人的脸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随后发生的一切让陈强瞠目结舌。那名男士问陈强出展的一台奥迪跑车什么价位，陈强回答是净价60万，如果一次性付款的话可以打个小折扣。那位男士回头问他的妻子觉得车怎么样，只见那人的妻子频频点头。于是那位男士毫不犹豫地掏出支票簿，签出了一张60万元的支票。他的妻子一边开始抱怨丈夫为何那么急，不是可以打折的吗？男士笑了笑，说出了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不能打折的话。当陈强接过支票，看着龙飞凤舞的签名，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孟泰居然是那位在市里极为出名的富豪。孟泰和妻子离开许久后，展厅里的人还在议论孟泰对妻子的慷慨。
3: 为什么富豪的夫人收到那么昂贵的生日礼物却没有欣喜若狂的表情呢？难道已经对这样价值不菲的礼物司空见惯了吗？难怪数不清的女人都做梦想嫁个亿万富豪当阔太太啊， 这看来感觉就是不一样。陈强啊，觉得有点想不通了。
2: 一天，陈强正在上班，孟泰派秘书小刘来请他去见孟泰。揣着满腹问号，陈强来到孟泰的办公室。孟泰对陈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想请他当自己的替身。陈强想起国外的一些高官和富豪都有替身，用来代替他们出席有关暗杀或绑架危险的场合。陈强以为是当替死鬼，所以顿时不停摇头拒绝。孟泰笑了笑，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原来像孟泰那样的人有许多应酬，可他的时间又特别紧张，有些应酬是不能不参加的，所以想请陈强当替身，其实就是想让陈强代替他出席这些应酬，不是陈强所想的替死鬼。谈到待遇，孟泰给出的月薪是一个月7000元，还有商量余地。陈强略微考虑一下后点头答应了。在正式上班前，由小刘对陈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小刘为陈强准备了厚厚的一叠材料，全都是孟泰的个人资料以及公司的发展情况，这是必须烂熟于胸的。还有好几盘孟泰出席公司会议的录像带和录音带，陈强必须好好模仿孟泰坐立行走的特点，揣摩他说话的语气。是谁渴望团聚却难得一见？是谁一掷千金却一脸失望？夫妻恩爱的背后究竟有何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真相》。
3: 替身可没那么容易当啊！陈强呢，不仅在培训期间深有体会，而且在接下来正式上班的过程中呢，是更是倍感紧张和压力。最让他头痛的是啊，为了把替身这一职务做得好，他还要面临各种突发和意想不到的状况，甚至是难以理解的事情。那么他能做好替身的工作吗？
2: 一个月后，经过孟泰的面试，陈强可以正式上班了。薪金从学习期间的7000元提高到9000元。小刘暂时中断在公司的一切工作，全天陪伴陈强，以贴身秘书的身份充当陈强的直接领导。孟泰还专门在一家星级酒店长期包了一间套房作为他们的专用办公室。陈强和小刘接到了当天的工作任务，去市区的五星级酒店陪同从厦门过来的一个大客户。第一次上工，陈强情绪镇定，握手寒暄都很到位，而对于客人提出的关于能否优惠之类的敏感话题，他则按事先的约定让对方找秘书商量。坐上餐桌后，陈强肚子已经很饿了，可脑子里还没有忘记小刘耳提面命的话语。刘总是个儒雅的人，在餐桌上再美味的东西他也只是浅尝辄止，既然代表的是刘总，就应该有他这样的风度。
3: 空着肚子看着别人大吃大喝，陈强呢不禁疑惑哈，这样的几小口真的能填饱孟泰这样一个大男人的肚子吗？他是真的对这些美味不屑一顾吗？还是因为要保持自己的身份和风度，想吃而不能吃呢？
2: 一天，孟泰接到政府邀请函，邀请他携夫人参加新年酒会，可不巧孟泰要在当天陪同从美国过来的投资商。孟泰决定让妻子吴月和陈强一起去参加新年酒会。当陈强挽着吴月步入酒会大厅，面对一张张上前打招呼的陌生脸庞，他急得直冒冷汗，小声问身边的吴月这些人的名字，发现吴月也不知道。陈强急中生智，脚下不做丝毫停留，边走边对打招呼的人频频举杯，口中不停道新年好新年好。和吴月穿过大厅走到冷清的天台，陈强松了口气，无话找话。他问吴月奥迪跑车还好用吗？吴月叹了口气，原来车买回来后没怎么开，平时总待在家里用不上。陈强劝吴月多开出去转转吧，车和人一样。吴月轻轻摇了摇头，再不说话了。沉闷的气氛中，陈强意识到吴月的生活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春节将至，各种各样的新年酒会邀请也络绎不绝。 鉴于陈强在市政府酒会上的优秀表现，孟泰索性将出席新年酒会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他。
3: 于是陈强也有了更多与吴越接触的机会。随着两个人越来越熟悉，陈强呢慢慢的知道了吴越与孟泰的故事。用这个贫贱夫妻来形容当年的孟泰与吴越再合适不过，只是为什么有钱了之后，这离幸福的生活却越来越远了呢？
2: 清贫之家，他为何会万分羡慕？有钱的日子，他为何倍感孤独？千万财产能否换来怀念的日子？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真相》。孟泰与吴越结婚的时候还是一穷二白，面对孟泰想从商的决心与热情，吴越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为他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摆小摊开始，孟泰跟随社会经商的热潮，财富慢慢由千至万，至十万，至百万，最后挣下了千万身家。在个人生活上，孟泰作风严谨正派，对吴越十分专一。可是由于工作很忙，所以常常是没有时间和家人团聚，更别说是一起享受生活了。回家后，陈强忍不住和妻子谈了孟泰与吴越的婚姻状况，孙兰也唏嘘不已。原来当富豪的家人还这么难，缺少温情，缺少关怀，缺少共处的时间。那天孙兰由衷感叹自己虽然清贫但很幸福，也不愿意做一个富有但寂寞的阔太太。
3: 都说这个财富的追求呢是没有止境的，虽然孟泰呢也意识到自己越来越疏远妻子了，可看着财富如滚雪球般急剧膨胀的快感又很快占满了他的心，他越来越无暇顾及妻子的感受。财富就像一条鸿沟，将夫妻两个隔得是越来越远。
2: 在一个酒会上，陈强和吴越偶然谈起了各自的孩子。一谈起孩子，吴越和天下所有母亲一样，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原来他的儿子读初二了，成绩很不错，就是有点偏科，尤其不喜欢作文，请了家庭教师也没什么进步。陈强自豪地告诉吴越，他的儿子也读初二，作文特别好，还刚刚参加了华东地区的作文竞赛。吴越眼睛一亮，希望有机会能带他的太太和孩子来家做客，顺便让他的孩子把写作文的窍门传授给自己的儿子。两人约定周末实现两个家庭的第一次互访。星期六那天，陈强一家人应邀来到了孟泰的家。进门没几分钟，陈晓东和孟朝阳这两个孩子就混熟了，很快两人就手牵手钻进了房间。吴越亲自下厨房做了糖醋排骨、干炸带鱼、凉拌马兰头等几个拿手菜。吃饭的时候，吴越感叹着自己刚结婚的时候虽然很穷，但过的是真正的生活。随着孟泰的钱越来越多，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也越来越少。虽然孟泰会偶尔回来看看他和孩子，可是有时饭还没做好就又着急走了。
3: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的女人啊，虽然是伟大的，可也常常是寂寞的。那为了让吴越和孩子能够开心起来，陈强一家呢常常邀请吴越周末呢一起聚餐，两家人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了。
2: 精心的安排能否找回从前的生活？一本万利的职业，他为何要选择放弃？幸福应该怎样去把握？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真相》。在与吴越交往的日子里，陈强夫妻俩越来越喜欢这个宽厚善良的女人。在吴越身上，有着一种难得的不以富而骄的本色。吴越不考虑两家在社会地位上的差距，让孩子认陈强夫妇做干爹干妈，而对陈强夫妻，吴越总是真诚地称陈哥嫂子。五一长假期间，孙兰把吴越母子接到家里常住。据陈强打探来的情报显示，孟泰在五月三号那天会有半天时间的空闲，他一定会想起自己的妻儿。 5月3号中午。

0: 他们刚端起饭碗，果然孟凯给吴越打起电话了，说下午休息，马上回家吃午饭。吴越照陈强夫妇的吩咐，让丈夫也到陈强家来一起吃午饭。在聘用陈强之前，孟泰已经派人对他进行过详细的调查，证实陈强是一个正派的男人。他也相信妻子对自己的忠贞，绝不怀疑妻子与陈强会有什么越轨的行为。
1: 得知妻子呢在自己的替身家，孟泰的心里顿时起了老大一个疙瘩。一个普通百姓的家庭，何以有这么大的魔力，使得妻子和儿子不仅一住就不愿回来，甚至还迫不及待的要将自己也拖下水呢？他决定啊去陈强家看个究竟。
0: 一进陈强的家门，孟泰就被一股浓浓的亲情包围了。房子很小，但每个角落里都洋溢着温馨。一开始孟泰还注意要保持身份，可看着妻儿毫不客气的巨桌大脚，孟泰的肚子也开始抗议了。不知什么时候，他放下了架子，陪着儿子一起狼吞虎咽，与陈强频频举杯。饭后，孙兰和吴越带着孩子出去买东西了，两个男人品着香茗。陈强借着酒劲问孟泰，为什么出席宴会的时候向来只动动筷子就饱了。孟泰哈哈大笑，告诉陈强原因，原来他每次出席宴会前都已经吃饱了，他出席宴会的目的是为了陪客人吃好，不是为了让自己吃饱，那种应酬的确让人难受，所以他才找陈强去替自己受罪。孟泰觉得天下没有什么宴会比老婆做的饭菜香，他感叹自己太忙，没法每天都能吃上妻子做的饭菜，于是总想什么时候事业稳定了，就把公司交给手下去打理，回家好好陪妻儿，因为对家里亏欠太多。
1: 什么时候才是事业稳定的时候呢？感情是乘法，不是加法。与其计划在十年后呢，用100分的热情陪伴妻儿，为什么就不能从现在开始，每天给他们10分的热情与关怀呢？陈强的话让孟泰沉默不语。
0: 5月4号，两家人飞赴昆明。孟泰按陈强的要求，把公司的事务交给副总后，关掉了手机，也没有通知任何在昆明的往来客户。六个人悄悄住进了盘龙河边的一家宾馆，他们像普通游客一样，早上在昆明湛蓝的天空下呼吸着湿润的空气，中午顶着烈日围着昆明城寻找最地道的过桥米线，晚上两家人顺着盘龙河步行至东风广场，看着两个孩子追逐嬉戏，听着潺潺的河水流动声。离开昆明的那天上午，两家人一起逛花店，孟泰买了一捧还带着露珠的香百合送给妻子。
1: 接过鲜花，吴越的脸上竟泛起了幸福的红晕，那种满足与快乐的神情啊，是孟泰送他别墅和跑车的时候都没有看到过的。只有吴越自己知道，盼这一天他不知道盼了有多久。
0: 回到公司后，陈强向孟泰提出了辞职。孟泰很惊讶，问他是不是对待遇不满意。陈强表示，做富豪本人都那么累，做富豪的替身就更累了，他再不想参加任何宴会和酒会。他和孟泰一样，也觉得老婆做的饭是最香的，而且他觉得原来的工作更适合他。不过老天让两个人长得这么像，就是两人的缘分，希望在他辞职后还能保持老样子，周末有约，轮流做东，只许在家做饭，不许去餐厅。两个男人都发出了爽朗而开心的笑声。
1: 幸福是什么？也许就像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感情、金钱、地位的三统一。但是现实生活中能兼顾兼得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都还在努力寻找他们的平衡点。时间是宝贵的，生命也只有一次，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更多的财富，并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的乐趣，是每一个懂得生活、渴望幸福的人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创造财富 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享受生活是需要付出时间的。希望那些努力赚钱的人啊，忙碌之余别忘了给自己和家人留点时间。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

0: 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心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昨天我在微博上啊还看有朋友跟我说，说凤啊，你这话都说挺长时间了，那不行咱换一换改一改。其实呢说啥呢，众口难调啊。有些朋友觉得一听这就知道那是大凤来了，有些朋友觉得听了挺长时间是不是该换一换了。其实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吧，这话咱中间都换过一次了。昨天我都跟大伙预告了吧，我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得听听去年这时候凤都说啥了，想不想听听朋友们？昨天晚上我还真整理了一下呀，哎呦一听啊，去年这时候的音频，头一两期的音频，我一听我都腮帮子疼。朋友们能理解那种心情不？真的就是啥呢，哎呀就变化很大，就是你想广播哈，就咱们听啥的变化，就声呗，然后那种状态呗。你瞅这一年下来哈，凤一天天哈五五全全的跟大伙儿这比划就说一唠啊，唠一年了，变化还是挺大的，思维方式啊，包括声啊都有变化。不信你就听听。
2: 南来的北往的，让河路的红岗的，新村的大同的，还有五区四县的。
1: 收音机前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我是大凤啊，咋样，稀罕我不？那以后呢大家就得叫我大凤了啊，叫我大凤或者凤都行。大凤说话确实就是嘁了咔嚓的，你听到的就是真实的我哈，办事那也是相当麻溜利索了，所以呢听大凤讲故事那保准是相当相当的过瘾了。
3: 大凤，
1: 喊啥呀？来了来了，我就是新村大凤，今天给大家讲点啥呢？你就听。

说龙凤公安分局抓着一个卖淫女，她一张嘴，哎呦我的妈呀，把民警吓了一大跳啊。说杜尔伯特县一个男的酒后行凶潜逃他乡啊，投案之后失声痛哭说，哎呀我可算解脱了。说江苏一个村里的老头为了给自己儿子婚礼助兴，弄点新花样，婚礼办完了自己也进局子了。说广州一个男的光着腚要跳桥，还说自己是孙悟空，得亏人消防员使了绝招才把他给整下来。说福建一个男的奸淫百年女尸后就离奇死亡，是真是假呀？听了就知道啊。怎么样朋友们，刚才听的这段啊，不是我刚刚说的，是去年这时候的录音。一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朋友你就上哪儿说理去啊？那时候听凤的声音是不是还依稀觉得还挺稚嫩的呢？这一年的时间变化挺大的啊。而且呢你看啊，那时候我头一天给大伙讲的事儿，这家挺给力呀，挺重口味呀，我一听。而且那时候咱们还是变化哈、啊。早晨这是那什么，不是什么什么萨尔图的、绕湖路的、红岗的、大同龙凤的，还有四仙安达的，红怎么说的那套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刚才听完。

0: 完了之后哈，也是中间经历了一些变化，那挺高兴的。一年以来呢，风风雨雨哈，也是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跟风来一起度过。其实呢，我觉得吧，是这一年过程当中，大家也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在今天哈，其实也是个继往开来的这样一个时刻，和大家伙一起来庆祝一下，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一年当中您生活的变化。当然了，和大凤故事会当中的一些个故事，也欢迎大家伙跟风来说一说。
1: 我扮 Gangnam Style。
0: 哎，这个也不知道啊，我这一年当中讲的故事没有个十万，也有个五六万了，这真不是跟大伙扯哈，一天得讲多少呢？这一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呢？也欢迎朋友们说一说，也欢迎大家呢跟凤来交流交流啊。凤啊，昨天呢为了给你发短信，我还是迟到了。回家呀，我就琢磨了一个新招，编辑好了定时发送。为了当个好听众，也得开动脑筋呢。放心，凤，我就保持这热情，挺你到老了。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们一起慢慢变老。发自内心的啊，在地球的东方松嫩平原，有一天籁之音敲打着人们的心窗，像叮咚的泉水那么爽朗，又像百灵鸟欢快的歌唱，更像撩动琴弦发动的乐章。美妙的声音带着人们的向往荡漾开来，传向远方。大家笑了，他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记号，又在谱写新的篇章。哎呦我去，这小诗写太美了。我说有时候那朋友们实话实说，凤压力真挺大的。为啥呢？有时候朋友们给我发短信，我这心呢啾一下子。太有才了，你说我这不有的时候有点露怯吗？会，但是你看，就关键是大家脾气好，心大，相当能忍我了，是不是？大风故事我都听了一年了，一年怎么样啊？是不是又多了不少存款呢？凤啊，生日快乐啊！大凤生日快乐，永远快乐。18尾号0030说，祝大凤节目越办越好，俺一直支持你。俺们在路上巡逻，一上车就准点打开收音机听你节目，因为你能给我们带来欢乐，支持你哈。也希望呢，所有哈不管是在这个上班的路上，还是上班的时候会跟凤一起来分享的这些朋友啊，凤希望大家呢能够开开心心，然后顺顺利利。关键是工作上吧，这心里头也能顺心哈。凤啊，生日快乐啊！凤啊，一周岁快乐！每个人都是哭着来的，大凤故事会是笑着来的，祝愿一直到最后。那么可以说啊，一年下来呢，咱们收获还是非常大的哈。咱们简单总结一下吧，咱们的节目一直是秉承这个讲好故事。讲好故事，朋友们听没听明白？就是故事啊，肯定是给大家伙儿挑我们觉得最有意思的、最好玩的，然后呢，就是让大家伙儿能够从中多多少少吸取一些这个内容的东西。那么另外呢，就是把这故事啊，一定要给大家伙儿讲好，不能白瞎一个好事儿。这就是我一直心里想的哈。可以说啊，收听率也是一直在不断的攀升，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哈。有朋友曾经给我反馈过，说凤啊，那啥。我出去买菜去，真是一点儿都不跟你瞎来。这那个超市门口放了个大音箱，里头都是你的声，十里八乡的都能听到你这动静。我想我这太给力了，你说我没给大伙儿拿多些个广告费呀，这唰唰唰不要钱给我放的，这是。收获非常多，我觉得最大的还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跟凤的交流和这种肯定哈。一年当中啊，也组织了很多的活动啊，咱们朋友们。你看有没有参与过的？有参与过的冒个泡吱个声啊！正月十五那天呢，咱们组织了一次跟着大凤看花灯的节目啊。那一次呢，就是咱们节目刚刚开播没多久，就已经征集到了很多名的爱心听众啊，就是热心听众，愿意跟大凤一块在大冬天呢，数九寒天。朋友们想啊，正月十五正是冷的时候呢，和咱们栏目工作组的人员呢，一起带领20多个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到时代广场看花灯。我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这是最初最初的，很早的了。那么很快就到了4月29号，其实朋友们想一想，这时候节目开播也就是5个月多一点的时间，5个多月的时间，没有想到哈，也是刚刚好赶上这个4月29号啊，这个咱们那时候是组织大家去种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朋友啊，就是会响应咱们的号召。我也是说通过节目时候跟大家征集一下，咱们出去种树去，也很出乎我的意料，跟着大凤去种树活动，有600多个听众啊，跟我一起啊去种树，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树林啊在哪儿呢？就在机场路，那地方特别好。那一天咱们600多名听众开着车，浩浩荡荡的车队从广电大厦出发，一直开到了咱们机场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协调。我记得我当时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朋友们？就是那天哈，我们直播车直播，全程直播。我如果参与过咱们活动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啊，就是全程都是跟咱们朋友们直播的。咱们有个小调频哈，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好多朋友就说了，说我说朋友们呢，咱们今天呢是走这个机场路啊，咱们机场路呢是给大家这个带来方便和便利的。我们大凤故事会的听友呢，一定要按照秩序，全都靠车道右车道啊行驶，千万不要有人超车，因为其他的社会车辆还要正常的通行，我们不能影响到别人。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说的这句话了？当时非常让我感动的是，整个这个一路上，因为车队很多嘛，得有一百五六十台车吧，大概是。这150-160台车在整个的路程当中，没有一台车插队，没有一台车超车。朋友们，这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们的力量。其实这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们对于大凤的支持。当时实话实说，这个眼圈就在眼泪里转呢，很感动啊！实话实说，真的是很感动。那咱们那次呢，种树了是将近1200棵左右吧，大人、小孩、老人，还有一些朋友是想种这个种一下这个自己的心愿之树啊，还有小孩刚出生呢，姥爷过来帮着种树，印象特别深刻。还有几个小胖墩儿围着我前前后后的就转悠，说呀啊大凤阿姨，我喜欢你，怎么怎么样？哎呀，特别好啊！那次呢，也是可以说朋友们给我了一个感动。我相信呢，咱们也是通过种树这样一个方式种下了一份希望。那说起种树这个事儿啊，去年跟着凤一块儿去种树的那些听众朋友，还能跟凤一块儿去给咱们自己曾经种下的那棵树浇浇水、施施肥啊，还能不能找着了？到时候，哎，说完了这个种树啊，那就得说说后面的接下来这个活动，就是跟着大凤去踏青了。咱们北方的这个暖和的天呢，不是特别多，实话实说，所以呢，总是想啊，在这种有效的日子当中呢，跟更多的好朋友们接触接触，咱们做一些更多的活动，然后跟大家呢在一块儿好热闹热闹啊，乐呵乐呵啊，是不是？经过了多方的酝酿和精心的准备，咱们的节目呢也是成功的举办了快乐端午节风情阿姆塔跟着大凤去踏青大型自驾游活动。朋友们想一下，到杜蒙啊，到咱们这个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呢，挺远呢。哎呀，之前几宿睡不着觉，满嘴起大泡，就是因为担心呢。你想这个端午节那天，整个水源路上堵得等等的，不动个了，那车都堵死死的。完，你要咱们这必须当天去当天回啊，你整时间太长了那也不行啊。再说那么多车，住都没地方住，搁都没地方搁，怎么整呢？着急呀、啊！早上啊，跟大伙儿就想说怎么办呢？而且这么多私家车，这一路上好几十公里，这要是万一有个磕磕碰碰的，你说多闹心呢？实话实说，很多的预案我心里都想到了，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基本上我能琢磨到都琢磨到了。但是那天，哎呀，也是。还除了感动还是感动啊，也是我们的很多的应该是兄弟车队的朋友们啊，自觉的、自愿的、义务的为我们大家伙腾道，因为水源路已经走不了了，咱们就换了一条别的路，临时改路哈、啊，也是准时准点的到达了阿姆塔。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是3个多小时的车程，因为80多台私家车。那么除了咱们已经报名的80多台私家车之外呢，还有一些个车队啊，就是因为后来我们不能接受报名了，车太多了，车队太长，去了之后安全都是问题。然后呢，就想朋友们这个不能再接受大家报名了，但是我们那天会去。很多朋友我知道的就是到了阿姆塔之后跟我说，大凤，我们是自己跟着你来的，我们是半道过来的，我们是从杜蒙县里直接。跟着你开车来的很多这样的朋友啊，其实到最后的时候，得一百零点吧，这样一些朋友，一个是400多个人吧，跟随着咱们的车队呢，到达了阿姆塔蒙古风情岛景区游玩踏青。那一路上3个多小时的直播，虽然说时间很长，但实话实说，过程非常之愉快。咱们在一路上啊，这种互动啊，这种良性的祝福啊，特别好啊。非常的有意义，能和家人，能和大凤哈，也是能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我热心的听众朋友一块儿度过端午节，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怎么说呢？从种树到咱们的这个阿姆塔踏青，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哈、啊，让凤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朋友们太够意思了，我说朋友们别超车，就肯定不超车，我说朋友们跟着号走，肯定跟着号。

0: 就这么讲究，大凤过味儿，听众跟大凤一样哈、啊，绝对是抢人啊！凤啊，你这原生态的东北话的脱口秀节目，一听以为主持人就得长个大碴子样，没想到在双十佳上看到你，可比网络红人凤姐漂亮多了。对我要求太低了，是吧？不过你知道吗？有句话也说得好，那期望越大，有时失望就越大。没啥希望，一瞅，哎呀，还行啊，有种捡着来的感觉。凤啊，生日快乐呗！谢谢啊，大大的火凤凰，百鸟之王，永远温暖阳光，汇集天下故事，引领人们走向高尚。这不敢说哈、啊，其实就是陪着朋友们一块乐呵吧。祝你快乐！不知道现在还有将来啊？不管是现在和将来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啊。说祝你健康，不止今年，还有明年；祝你有才，不止钱财，还有才华；祝你幸福，不止一人，还有家人。说的真好啊！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真的那眼儿真在听大凤，
3: 听大凤，
4: 大凤，
3: 听大凤，
5: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下面的时间呢，请进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6: 你好，大凤。
0: 哎，你好，你好。
6: 哎，你好，我的爱人都是你的忠实粉丝。
0: 感谢呀、啊。哎，孙女士，我跟你讲，你这身份简直太特殊了。为啥这么说呢？咱们大凤故事会开播，你是头一个电话接进直播间里头，咱那亲爱的听众朋友跟凤来唠一唠嗑。你要火呀，你
6: 太高兴了，我要火。
0: 也希望咱孙女士在新的一年当中吧，一切都顺顺当当啊，身体健健康康。你跟你老公不都是我的忠实听众吗？哎，祝你们两口子哈，就是反正就是工作呀、家庭啊、事业呀、钱财呀，方方面面吧，必须得到位啊。
6: 好，谢谢。
0: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
6: 听了一年了，
0: 嗯，
6: 这一年的故事呀、啊，听了不少，但是也悟出了很多的道理。你的小故事是大智慧啊，
0: 嗯，是，
6: 我就是真诚感谢大凤和全体编导一年来的辛苦，希望你们呢再接再厉，牢牢秉持服务理念，心系听众。毕竟名声，
0: 好，
6: 充分发挥传媒社会责任，
0: 好，
6: 为构建和谐美丽蒸蒸日上，收听长虹。
0: 哎呀，
6: 也祝大凤，
0: 谢谢你了啊，
6: 也祝大凤，永远是市民心目中最温暖的声音。
0: 好好好，
6: 生日快乐！
0: 哎，
6: 我就说到这了，
0: 借您吉言吧，孙女士，我能多问你一嘴，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6: 正宫
0: 啊，正宫，你看我一听这个孙女士这几句小词儿甩的相当给力了啊，
6: 也不行，
0: 对，相当的有高度了哈。不过确实是啊，您说的真的是我们心里想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对，可能说的没有你说的好了，但是我们真的是按你那个目标啊，给我们定的目标，我们去使劲儿呢，正努力呢哈。你平时孙女士都是在
6: 大家共同努力，
0: 那您平时都在什么地方听咱们节目啊？好、啊、
6: 是的
0: 也非常感谢这个孙女士、我记得这个我们孙女士好像前一段时间曾经发短信过来说去新疆了、是吧？
6: 对对对对
0: 啊，上新疆去
6: 了。我收集了很多的故事，一直没给你发过去、最近挺忙的。
0: 等啥呢你说？抓紧的啊、
6: 好的，
0: 也感谢孙女士一直以来的支持哈、对于咱们大凤故事会来说，今天开始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了，也希望孙女士和您的家人包括您身边的朋友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咱们的节目，然后呢回去别忘了给我做做广告啊。
6: 好的，
0: 好嘞，感谢孙女士啊，好，再见。
6: 好的，再见，再见。
0: 一说话唠嗑吧，时间就长，就变短了。大凤啊，说支持一年不算什么啊，准备和你准备支持你和节目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啊。好，感谢感谢，希望吧咱们能够万古长青啊。今天大凤故事先跟您说到这儿了，祝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呢都有一天好心情，愿大家呢开开心心，咱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所见，
3: 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
5: 老公。
3: 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2: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2: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0: 叔叔，小点声。
1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7: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这么的来说，今天这头一件事啊挺奇了怪的，我刚才也跟大伙说了，结婚头一宿就说还要离婚，这是碰着啥事儿呢？这是啊，人生四大喜啥呢？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你看哈，你说古人真是厉害呀，总结一下真这么回事儿。你想啊，人生的幸福往往就是比较简单的，就这么几件事。按理说这洞房花烛夜算是当中一喜了，本来是人生当中最最开心的时刻，但是啊却被江苏小伙武强差点整成一场悲剧呀。咋就悲剧了呢？话说呀，因为喝酒喝得五迷三道的他进入洞房，面对新婚妻子小燕儿喊出了别的女人的名字。哎呀，孰可忍，事儿都不能忍呐。他喊的这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恰恰呀就是武强的初恋女友，他的大学同学小芳。而小燕听到老公面对自己喊出别的女人的名字呢，是怒不可遏呀，当天晚上啊就把这个武强从洞房里撵了出去，第二天自己回了娘家，并且啊坚决要跟武强离婚。哎呦许，这小太不像话了啊，说不管武强找人说情啊还是自己打电话道歉呢，小燕的态度倒是相当的坚决呀，啥也别说了，离。但是小燕也不主动找武强来办理离婚手续，俩人啊就这么拖着，大概拖了一个多月。武强是好话歹话说了一箩筐啊，最终也是绝望了，他呀来到当地法院要求调解。听完武强对于结婚当天晚上这个情况的叙述啊，这调解员也有点诧异了，说就问武强，说你咋寻思寻呢？你自己干啥、啊、你不知道吗？自己大喜的日子喊媳妇名儿，怎么还能喊错呢？你是不是天天在外面也整些花事儿？你当天你都没说呢你？按理说不可能说俩人结婚头天认第二天结吧，当然也有，但是你说99%的人他不这么干吗？你只能之前有感情基础的了，处这老长时间对象，完现在都结婚成为一家人了，你还忘不了原来那个，你什么意思？太不拿人当人看了吧？哎呀，面对调解员的询问呢，你问他嘛，你咋心想的呀？把人名叫错了。武强呢就敞开了心扉，说出了自己埋在心里的苦衷。原来呀，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啊，武强就跟小芳他俩是一见钟情了。俩人呢因为学校的活动认识结缘，四年里的海誓山盟啊给武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但是大学毕业那年呢，小芳家里已经在广东老家呀给小芳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本来呢武强是愿意跟小芳到广东发展的，但是啊作为家里的独子，是挺独子的，这事干的。作为家里的独生子，哎呀，这个武强的父母呢是坚决不同意儿子南下。武强啊也曾尝试让这个小芳到南京去发展，但是呢小芳的父母也非常的固执，人家也就一个呀，是不是、啊、也不想让姑娘离太远呢。再加上啊小芳的工作呀收入挺高的，而且还挺稳定的，所以说小芳自己也拒绝了武强的要求。这小芳心里也是搁不下放不下武强，毕竟俩人感情挺好的，回到家三年呢一直跟这个武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呢至今还没有谈对象。但是武强回到家呀接受了父母的安排，认识了小燕儿。可是呢他虽然说是认识这个小燕儿了，也这个闹拗不过父母，没办法，就只能跟这个小燕儿在一块结婚了。可是呢这心里都还惦记那边的小芳呢，啊实在是放

不下呀、啊，于是啊，在洞房花烛夜呀、啊，才喊错了人呢。要说他俩真有点啥事儿吗？还真不一定。哎呀，但是呢，你说就咋整啊？这心里放不下，没办法，就好像心瘾呢、啊，这是。这听完武强这么一说呀，调解员就问武强了，说那你有啥打算呢？武强说了，说现在啊也想通了，愿意放弃对于小芳的感情，希望呢能把自己的老婆小燕儿接回来，毕竟这才是亲媳妇儿啊，是不是？看武强啊确实是真心实意挽救婚姻，调解员呢请来了小燕，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谈心劝解，在调解员的见证下呀、啊、武强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今后和小芳不再联系，真心实意和小燕过日子，如果违背那么承担过错，净身出户，家庭财产全是小燕的。这么一写没准还真靠谱。看到这丈夫啊确实是真心实意的改过，小燕呢最终同意和武强回家，小两口啊这算是和好了。看我看见朋友们，哎呀，要说这小燕吧，这个新婚的这小媳妇啊还行啊、嗯、还不错，虽然说作是要离婚，但是她也就是作一作，她不能真离。你看看，那真离的话讲话第二天直接往法院一搂，就说呗就必须离，是吧？这一看还是要态度呢，态度给了，估计、啊、将来日子也能过得不错。但是关键问题啊还在这个男的身上，自己到底想要啥呀？是不是？是不是真的能够跟过去有个了结呀？这挺重要的。其实话说起来呀、啊，你这个事儿，你这个武强之前呢，实话实说一点错没有，只不过后来这事儿让他办错了。你说。自己也是家里的唯独一个，是不是、啊、完了呢，这个媳妇儿也是家里的独一个，就不是媳妇儿去了啊，就原来的那个女朋友也是家里的独一个，完之后呢是她也不行上这边，那也不行上这边，完俩人就这么的就拉倒了啊。反正呢有的时候吧，那句话怎么说，什么什么妻不如妾，妾不如偷，怎么说那套嗑哈，反正就是你总那么惦记着，有的时候啊人就这样，在手里头的，哎，你能抓得住的不知道珍惜，总去惦记那些自己得不到的，也不可能是你的东西，你惦记那玩意儿有啥用啊？你真拿到手里头啊，你不一定拿明白。好，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呢，欢迎各位好朋友的跟风交流互动，欢迎各位好朋友的参与和加入啊。手机号是5230的朋友说了，我要是这女的呀，也不能和这男的过，这根本就不爱呀。朋友们，你要说这个爱字，啥叫爱呀？就是过一辈子的人，他也不一定能说好啥就是真正的爱情。嗯，有的人觉得说是爱情这东西挺甜蜜，但是科学家都说了，爱情这玩意儿最多也只能三四个月，完了之后再长了那都不叫爱情了，这也就是一种升华了的感情。所以说朋友们，真是爱，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那么如果这个武强能回过头来跟他这个亲媳妇好好过，我觉得其实这真的就已经叫爱了。那别人再好能咋的，你看是你能跟他俩过日子呀，还是咋的呀？说在公交车上啊，很多年轻人呢都给老人让过座，但是这让座以后，大伙是不是收到过老年人赠送的东西呢？估计应该不会有，再说人家没有必要给咱啥东西，这让座不咱应该坐的吗？可是在西安呢就有这么个老爷子啊，老人这个只要有人给他让座啊，他呀就会送上自己的蛋雕作品表示感谢。朋友们，鸡蛋皮儿那玩意儿多薄啊，多脆着啊，能在那上面雕着花的，你想这多本事哈。话说呀，这个赵栋梁老人呢，他呀平时就喜欢画画呀、书法啥的，国画。2001年的时候呢，他呀到儿子家去照顾小孙子去，没时间了，没练了。这你想啊，这是书法、啊、国画，那必须得天天没事就画呀，没事就练呢，没时间了，就只能就那么搁着了。有一次吧，邻居呢跟他唠嗑的时候，就说到这个蛋雕了，雕鸡蛋皮儿，这老人就很感兴趣啊，就开始琢磨了。你说我这要是练个书法呀、国画啊，那玩意儿，咱知道啊，那么整毛笔字啥的，咔的整个大桌子一铺，纸墨笔砚啥都得到位了。你整这蛋雕好整啊，手里头一攥，这边拿小刀咔咔就咔嚓了，是不是、啊？照顾孙子还能雕刻蛋雕，一举两得，不挺好的吗？还能打发时间。哎呀。老爷子呢就拿出一枚鸡蛋，用小刀啊在大头开了个小口，用注射器吸出了蛋清和蛋黄，再往蛋壳里头灌水清洗个两三次之后啊，就能开始雕刻了。
人老爷子说了，说呀，我呀没跟别人学过呀，就凭感觉在这个蛋壳上雕刻，我从来没失败过。要说老爷子心灵手巧，赵栋梁说了哈，最开始的时候啊，他刻熊猫啊、牡丹花这些简单的图案，先在这个蛋壳上啊用铅笔先画一下子，完了再用小刀一点点刻。说这个蛋壳啊是易碎品，力气不敢太使劲，但是你也不能太轻，太轻你刻不出来呀，得恰到好处。朋友们，这纯纯的技术活儿。这个说11年来呀，赵栋梁呢完成了400-500个蛋雕作品，他呢将蛋雕是视为珍宝，其中有100多个蛋雕都送人了。每次坐公交车呀，只要有乘客给他让座啊，他都会送给乘客一个蛋雕表示感谢。他说了："说哎呀，孩子让座，这行为高尚，我想给他们蛋雕，我要不给的话，我这心里痒痒。"赵栋梁说了："有人花钱呢，这都不卖呀，这不是钱能买来的东西，这呀表达的是一份心意。"这个杨青就是说，就是啊，其中一个啊，给赵栋梁老人让过座的女孩，这小姑娘还清晰的记得呢。2010年9月份，她下班坐公交车，看了上了一个老人，给这老爷子让座，说："爷爷啊，一坐下就拿出来一个蛋壳，用小刀雕刻的，车特别晃。"然后那老爷子呢，这个还不受影响，刻的特别好。杨青想要一个，但是赵栋梁当时没刻好，就留下了杨青的电话和工作地址。没想到啊，这老爷子专门找到他们单位，给他了一个牡丹花的蛋雕。那天还下着雨，就给送蛋雕那天呢，这杨青特别的感动。此后呢，逢年过节，杨青都会去看望这个老爷子。这杨青说了，说让座啊，是我们晚辈应该做的，老人还这么客气。那12月6号的时候，让座的孟之华也收到了蛋雕，很是激动啊。要说哈，其实朋友们，我记得曾经在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过，不是送这个蛋雕，这蛋雕实话实说，这讲话呢，一共也没有几个人会，而且是纯纯的技术活，你想做出一个得多长时间呢？但是我记得曾经在咱们节目当中奉给大伙讲过一个人，他就是别人给他让座，也是个老人，他写一张纸条啊，就写一张感谢的纸条，很简单，比如说祝你今天的心情像天气一样阳光明媚啊，大概是这样的话哈。有人让座，他就送他一个纸条，送一句祝福的话，我觉得这也挺贴心、挺温暖的。当然了，我们不是说去索取哈。凤娘在这说什么呢？确实，我们年轻人给老年人让座是理所应当的，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老爱幼。而且在咱们公交车上啊，都标好了，说这个是老弱病残孕专座，大家应该给他们让座。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啊？咱们就不说他是年轻的还是老的了，就觉得什么事儿是应该的，什么事儿就是不应该的。有些年轻人就觉得说了啊，我那个什么，我今天我心情不好，或者我也挺累的，我才不给他们让座呢，我坐一会儿，我就屁股沉。哎，或者有些老年人觉得你必须给我让座，你不让座，你不让座那能行吗？你就应该给我让座，你该我的事情的，那就对吗，朋友们？我看也不是吧，人和人之间呢是相互的。凤想说，通过这件事儿啊，就老人啊给他让座的朋友送蛋雕这么个事儿，我们想跟大家说，人要懂得感恩，就是没有什么人对你做什么事儿是应该的，是必须的。有些人说了啊，父母对我好，父母对你好就一定是应该的吗？必须的吗？每次都把鸡蛋夹给你吃，比如说做个西红柿炒蛋，每次都把这个鸡蛋夹给你，完了柿子大人留着自己吃，你就觉得爹妈就应该这么做吗？你就不能把这个鸡蛋夹给你爸你妈吗？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告诉大家要懂得感恩，懂得回报啊。这样的话呢，真的是哈，我觉得这个社会啊才会更加的温暖，更加的美好。这女的是图谋不轨啊，就想图这男的这点家产。说的是刚才那第一件事儿，说那个小燕儿的事儿哈。老公结婚头天晚上就把名喊错了，喊的是别的女的名。我觉得应该不是，其实啊，人一旦在婚姻状态下，一个女人啊愿意跟你结婚，为你生孩子，怀胎10月遭那么多罪，就证明她对你啊绝对是真的，是不是？青春就那么短短几年，都跟你在一起了，你说还图什么呀？你讲话，你给她一个金山能买回来吗？大凤阿姨，祝你的节目越来越好，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行，妥了，让大凤阿姨的节目跟你一同成长啊。咋整的，在电视上你没这么胖啊，直播间给你照咋这么胖呢？啊，我其实呢，咋说呢，就是那前儿吧，其实本人也没有现在这么胖，最近吃了一个品牌的饲料，相当的不错了。开玩笑啊，这个可能咱们的这种直播间的镜头呢有一定的拉伸作用，确实会给人照的稍微胖一点，不过没关系，灵魂是美的。我的灵魂是很瘦的。
哎呀妈呀，我以后也得多让人坐了，说不定还得个大礼啥的。

0: 拉倒吧，哥们儿，可别闹了啊、你要是就为了得理你才让座，那可就没啥意思了。要说吧，就是在咱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的关于那个就被骗的事儿啊，诈骗事儿也是不老少了。嗯，也不知道朋友们接没接过那种就是被就是电话诈骗的那种电话，我反正我都接过，而且在我们办公室。喂，你好，这里是哪哪哪中级人民法院。你怎么地了，你要再不给我们拿钱你就废废了，大概是这意思啊。不知道朋友们都是怎么回应的呢？那么今天呢，凤给大家伙讲的这个女主人公那是相当的尖了，大伙儿啊下次再有这样的经历试试我看也行。说李小姐呢在江西上班，四号的下午啊，她收到了一个陌生来电，说呀她电话欠费了。她重拨这个电话之后呢，对方没告诉她欠款的数目，反而啊问李小姐叫什么名字。李小姐估计啊这是个骗局。这李小姐呢随便编了个名字，对方竟说呀她名下绑定了一个北京的座机欠费了，将在绑定座机的银行卡扣除3980元。这李小姐就说了，哎，我自己在江西，怎么可能捆绑北京的座机呢？对方建议她报警，于是呢电话呀被自动转到公安局。而此时啊，李小姐断定自己肯定是碰到了电话诈骗了。哎，虽然说知道自己是电话诈骗，但是呢她并没有挂断电话，平时就古灵精怪的这个小李啊决定是顺水推舟，看看呢这个骗子要怎么布置这个骗局。转接到报警电话之后啊，一名自称是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王警官要李小姐报上身份证、工作单位等等个人信息，然后呢到总部查。不到几分钟啊，这位王警官就表示李小姐涉嫌一起贩毒案，帮毒贩贩卖毒品，获得了毒资180万元。朋友们，你说咱自己干啥自己还不知道吗？讲话天天上班下班，上班都不敢迟到，下班都不敢早睡呢，那还能出去贩毒去？那不扯呢吗？你给我个胆儿我也不干呢。李小姐说绝不可能，自己不差钱，就挂了电话。这五号和六号的上午啊，王警官多次打来，这所谓的王警官啊，多次又给这个李小姐打电话啊，告诉她说这个检察院要清点她资产，看看她有没有赃款，让这小李啊把这个上银行啊办张卡，开个网银，把自己所有的资金都存进去。这李小姐灵机一动跟对方就说了，说哎呀，那我要出门，可是那手机快没话费了。这对方说会给李小姐充过话费。李小姐呢随后把手机呼叫转移到了一个停机的号码上。不久之后呢，李小姐就收到了50元的话费。这小李兴奋地说，说本来我就寻思跟他俩周旋一下子玩一下子哈，没成想居然还有利可图。事后呢，他还将收到话费的短信截图发上了微博，这条微博呀立马被网友们转发了将近1000条。网友就调侃了，说哎呦，这骗子也太不专业了，对骗子来说啊，这次给别人充了50块钱话费简直就是个耻辱啊。什么骗子反被骗呢，等等等等吧，很多网友呢也真是发表了很多的看法和观点哈。当然了，也有网友表示说了，能让骗子都上当，这小李啊挺呢呀。这个7号的上午，小李刚刚取消呼叫转移，这个执着的所谓王警官又来电。李小姐说已去银行办好了手续。这王警官来了精神了，就接连询问这个密码啊什么的哈，都什么呀。这李小姐借口找单啊，把电话撂在一边，让对方等了26分钟的电话。期间呢，微博控的李小姐不忘发微博说，哎呀，浪费他电话费也好啊，苹果手机不错，边通话还能边发微博。这小李说了，说骗子行骗的程序很复杂，过程很搞笑，骗子很认真，他很乐，这都是他在微博上说的话啊。哎呀，听了这个事儿有点解气的感觉。之前说了，你说这骗子骗咱们忽忽悠悠把骗子又给骗了，这是一种智商的角逐啊。虽然说这怎么说呢，之前吧被骗这些人，凤常说这没长心呢，是怎么回事呢？这帮人哈，这么简单这么直白的一个骗局，你竟然都识不透，都看不清。哎，确实还有这样的人。但是你说这小李啊真是挺厉害的，当然了，骗人钱确实是不对，可是我个人认为啊，只代表本人的个人观点，就这些个骗子骗的50块钱话费我看也不多，也算是给咱出出气，是不是？ 还是提醒大家吧啊，这个不要有一些有的没的呀、啊、都信啊，尤其是一些这个一些个这个女同胞更容易上当受骗一点，说呀你家谁谁谁怎么怎么地了，有些个骗子就利用你这个比较担心呐、啊，然后呢比较谨慎一些个特点哈、啊，就开始忽悠你，这一忽悠有些人就上套。今天大风过会儿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吧啊！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辆出租汽车疯狂地在闹市区奔驰着，把一个行人撞倒在人行道上。那人一爬起来，向司机挥舞着拳头：“
2: 咋的呀你啊？你咋搞的呀？啊？难道你眼睛瞎了？”“
3: 嘿嘿嘿，瞎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是正好撞倒你了吗？”

0: 有一天，玛丽对爸爸说：“
1: 爸爸，今天我想自己煮鸡蛋，可我该怎么煮呢？”
2: 哎，对于有了10年烹饪经验的我来说啊，这非常简单。拿一个鸡蛋放进开水里，3分钟以后就熟了。
0: 玛丽拿着鸡蛋来到厨房，她爸爸说：“
2: 哎，鸡蛋究竟该如何煮啊？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嘛，3分钟就足够了。”
1: 爸爸，这儿有5个鸡蛋，所以我已经煮了15分钟了。

0: 有位妇女去买肉，营业员问：“买多少啊？”“
1: 哦，要七八毛钱的就行了。”
0: 营业员割了一块，称完以后说：“正好一块五。”“
1: 哎呦，太多了，我只要七八毛钱的呀。”
0: 营业员脸一板：“七毛加八毛不是一块五吗？”买肉的妇女还想说什么，旁边一位顾客开腔了：“哎呀，大姐，你就多吃点吧，好在这位同志只会加法，要是给你来个乘法，你可得扛着一只猪腿回去喽。”

0: 公共汽车上，一位男子的膝盖上放了一个旅行袋，一位小女孩走过去了。
1: 叔叔，你的旅行袋买票了吗？
2: 没有。
1: 那这位子应该让我坐呀，我买了半票。

0: 有位医生，星期天在家里包饺子。可是当他把饺子包好以后，突然想起馅儿里忘了放盐，于是他就用针管给每个饺子都注进了盐水。小女儿见了，就问：“
1: 这饺子得了什么病要打针呢？”
0: 妈妈含含糊糊的说：“
2: 缺钠症。”
0: 他小女儿把缺钠误听为缺牙，就对他妈妈说：“
1: 妈妈，要是饺子里都长了牙，那还不把咱们都吃了呀？”
0: 在一架飞机上，空。

0: 姐向乘客广播：“
1: 女士们、先生们，请扣好安全带，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0: 飞机起飞以后，喇叭里又传来空姐甜美的声音：“
1: 各位乘客，请将安全带扣紧一些。很抱歉，今天的早餐我们忘记装上飞机了。”

0: 赶路人在酒馆要了一壶酒，刚喝了一口就悲伤地哭了起来。店主很奇怪，连忙问道：
1: 哎，客家，您吃着酒怎么这样悲伤起来？
2: 我这生平最喜欢的就是酒了，现在酒死了，我怎么能不悲伤呢？
0: 店主笑了笑说：
1: 哈哈哈哈，您可真会开玩笑，这酒怎么能死呢？
0: 赶路人讥讽地说：
2: 这酒既然没有死，怎么连点酒味儿
0: 都没有啊？

0: 小王开摩托车撞倒了一个人。
1: 哎，你这人真是的，大白天的人瞎了。
2: 哎呀，大哥呀，你就没事回家透透乐气吧。今儿我凑巧休息，平时啊，我开的是大卡车呀。

0: 从前有个酒店老板的儿子到邻居家去玩，邻居问他：
1: 哎，小老板，你知道酒是什么东西做的吗？
0: 老板儿子应声回答说：
2: 酒是水做的。
1: 哎呀，你咋知道的呀？
2: 我看见我爸爸每天把店门关了以后，就往酒罐里倒水。

0: 在里约热内卢，一个坐出租车的外地客人问当地的司机：“
1: 哎，哥们，
2: 听说你们这里的司机开车速度惊人，可是却很少出事故，哎，这啥原因呢？”“
3: 不知道了吧？”“
2: 啊，
4: 这很简单。”
2: 啊，
4: 我们这里技术不高的司机
2: 啊，
4: 早已在车祸当中死了。
2: 啊。

0: 有一个名叫菲尔的推销员是个酒鬼。有一天，他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在一家酒店里喝了很多酒。他刚走出酒店，突然看见一个人站在马路中间，这个人也是刚从酒店出来，比菲尔喝的是更多。他好像在天上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用手向天空一指，对菲尔说：
1: 先生，对不起，请问，那是太阳还是月亮啊？
2: 我不知道，我不是本地人。

有一个朋友，前些天去学车，理论课都轻松过关了，唯独到了上车路口的时候，却特别紧张，开着开着就奔着一棵大树去了。考官大喊一声：“哎，停车！报告大树，前面有考官！”

0: 有个顾客走进饭店。
1: 您的包子怎么卖呀？
0: 嗨，2.5块一斤。
1: 哟，怎么街对面那家1.5块一斤呢？
0: 嗨，那您为什么不买他家的呀？
1: 那儿不是卖光了吗？
0: 嗨，当我卖光的时候，我也可以只卖他2毛钱一斤。

0: 小明和朋友一起路过一个西瓜档，看见里面有很多大西瓜，就问档主。
1: 哎，我说老板，你的西瓜甜不甜啊？
2: 哎呀，肯定甜，不甜不收钱。
1: 真的？
2: 嗯。
1: 啊，那你就帮我挑一个不甜的吧。

0: 小芳决定下星期结婚，她写信把这件大喜事儿告诉在外地打工的弟弟。信上这样写着：这个星期日是我大喜的日子，请回。小芳把喜事的喜写成了洗衣服的洗。一个星期以后，小芳收到一个大包裹和一封信，是弟弟寄来的。信的内容是：劳动紧张，不能回家，只得将脏衣服寄给你洗，辛苦你了。
1: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开点。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6: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
2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我们听到这首开场曲是来自于费玉清，他的《浮生旧梦春天里》。这首歌当然是不新鲜了，因为在最早最起初的时候是来自于老上海滩一部老电影，叫做《十字街头》，其中的一首插曲，贺鲁汀作词作曲的《春天里》。后来在2005年，费玉清发行的专辑《浮生旧梦》当中收录了这首歌。春天里百花香，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我的破衣裳，穿过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为了穿昼夜都要忙。这是小人物的一种真实写照吧，可是也真实的写照出了没有钱也得吃晚饭，也得住间房那种贫瘠里的乐观主义。比如说春天里吧，你也会想到谁呢？对，那个摇滚歌手汪峰。或许在你眼里，摇滚歌手这个汪峰前面这个定语是要加引号的哈，但是不容置疑，汪峰作词作曲的他的那首春天里的确也是非常成功，因为他荣获了2009年第九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最佳作词奖，第二年又获得了第17届东方风云榜的年度十大金曲。虽然我们说不能够凭借一首音乐的这个获奖的次数，或者说这个荣誉榜的次数来判定一首歌曲，但是个人还有身边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因为这首春天里呢，汪峰自己录了有6个版本，后来流传出去的是我们大家听到的汪峰制作版本里最内心的也是最自然的一个。后来的另外的5个呢，有特别的清亮嗓音的，不是那么沙哑的，各式各样的，但是汪峰自己觉得另外5个版本都挺假的，有的呢不是发自内

一心，所以最后婚姻的时候，他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用现在流传在我们耳畔的这一版《春天里》。这歌里有着汪峰许许多多的话。

汪峰，春天里，呐喊般撕裂了短暂的麻木。其中，我们可以听得到涌动着的那种强烈的不安。从头到尾和拘谨的往昔交织的是彻底的绝望，绝望到即使离去也会选择埋葬在春天的时光里。那种迷惘。

望和悲伤恐怕不单单是顾影自怜，所以在其中你听到了什么呢？我听到了汪峰自省式的回忆和对生命的忧虑，他甚至大胆地用极度的暗哑绝望的声音来营造和万物复苏的春天那种巨大的反差，这一切听起来都充满了震撼。也正是这直面的寂寥，却透出了难得的真诚和勇气吧。想想看，一个汉子，一个叩问心灵的人，站在漫山遍野的绿色当中，感受到那种巨大的荒凉。这同时也是汪峰首次尝试呐喊般撕裂式的唱法，涌动强烈不安和深刻的挣扎。所以其实这首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他的成名作《飞得更高》，这是扪心自问式的自省，是风一般的掠过无数的空荡寂寥的心脏，让人在绝望和悲鸣之际，在痛感时间的无情的流逝之下，在感悟升腾之间泪流满面。所以我想这样的歌曲应该也是汪峰式的那种崩溃式疗法吧，因为他自此打通了很多人的心路，让一时间这首歌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许在春天里的 MV 当中，你会看到一些叙事式的故事，可能从涵盖一个人走过的几十年哈，一个故事无法去涵盖那么几十年的历程，既要具体又要抽象，但是每个人或长或短，每一天其实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有些是小小说，有些是诗歌，有些是散文，有一些是乱七八糟的不知所云。小夏的每一步都是我们生命的书哦，要好好写，写好这个故事，故事就是故事。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继续共享。继续跟你好歌共享的，这是在早先你想也想不到的龚琳娜老师。虽然近些年啊，她也是和丈夫。

傅老罗合作哈，让我们见识到了诸多的这个所谓神曲。其实相比较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勇于创新，而且非常大胆，另外每一曲都颇有新意。但是呢，龚琳娜老师也有着那属于古典的从前哦，因为人家也是科班出身，而且扎实的这个演唱功底不容小觑。因为在最起初，龚琳娜老师她也是唱着民族唱法、民族音乐，参加了大大小小不少的比赛，而且获奖无数。今天节目上半场和你分享的就是龚琳娜的美丽彩云南的代表歌曲之一《小河淌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

0: 看到有几个小孩子成排的坐在那儿就玩手机，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已经有受众啊，最权威的医学研究显示，6岁以前的小孩子他去玩智能手机，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器质性伤害。而其实呢，年龄更大的未成年人长时间的沉溺于手机也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刚才说的这些画面呢，在我们的感受当中啊，已经非常的普遍。但是在谈论智能手机、短视频对孩子伤害时，我们注意的往往是一种整体性的问题，却忽略了一个更加残酷的现实：底层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被智能手机所侵害。智能手机的短视频、手机游戏这类能够短时满足的存在，被称为什么呢？叫奶头乐。它们的特征啊，就是即刻的制造愉悦，一秒钟、几秒钟就能够制造一个心里的爽点，然后不断的反复，乐此不疲。这种短暂的多巴胺奖励机制，在过去只会出现在悲观的科幻小说当中，但是现在却是实打实的成为了大家最主流的娱乐模式之一。在科幻的小说呀，最极端的描写当中，人类的大脑就会被直接接上一个电子快乐装置，然后对大脑进行持续的愉悦刺激。智能手机里面的娱乐手段跟这种描述其实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个底层的教育模式天然的匹配这种快乐制造机制，因为越是底层的教育，就越有一个简单的目的，让孩子少来打扰大人。科学的教育要求大人要花很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或者呢，孩子要跟其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健康的玩耍社交，但是这些啊，在广大的农村都是很难实现的啊。比如说呀，这个留守儿童就是典型。
1: 烟花为谁绚烂，今夜依旧无眠。
0: 这留守儿童啊，他们的爷爷奶奶往往呢是忙着去干什么农活啊，忙着做一些家务，完全不懂得科学教育的观念，对孩子的态度就是不出事儿就行。那么放任孩子玩智能手机就是最佳的解决方式。在过去饱受诟病的爷爷奶奶带孩子，问题是在于溺爱，但是现在这种溺爱的手段变成了塞给孩子一个智能手机。花时间陪伴孩子，有意识地训练孩子的认知能力和专注力，这些对于底层教育来说都是几乎不存在的概念。当孩子们成排地坐着玩手机，大人们就会感觉到空前的轻松，也往往不会在意这件事儿，反而去外面玩也是一样，玩手机又有何不可呢？但是有些家长却忽略了，在外面玩其实非常的健康，孩子就是需要在童年大量的花时间在大自然当中去玩耍，而农村往往有足够的田野空间给孩子们游玩，但大人们呢，宁可孩子在家玩手机，毕竟你出去玩有可能会面临各种的危险。在家玩手机多安全呢？这种对科学教育观念的忽视，让农村和底层孩子成了智能手机伤害的重灾区。
1: 世人都沉醉，窗外风景随心变。
0: 城市底层家庭的特征啊，往往是父母双方都是从事送外卖之类的体力劳动，是所谓的打工人。城市底层家庭的育儿可能会有更多的科学观念影响，但在现实当中却很难能够实现啊。这类打工的工作往往意味着一周可能只能去单休，这是比较好的情况了，有的甚至全年几乎是没有休息，而且呢，父母双方很可能都是这种状况，那这就导致了根本没有剩余的精力去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结果也是一样，给孩子一个智能手机自己去玩是最好的代管孩子的方式。

像在一些路边的小餐厅啊，我们常常能够看到父母呢在后厨忙碌，孩子在外面的某一张餐桌上玩着手机，或者一些摆摊者的孩子甚至呢窝在摊位底下玩手机。越是去城市那些背街小巷、城中村或者是发展相对滞后的地方，越容易看见孩子们在路边坐着玩手机，短视频的声音震天响。还有一些新城市人，他们从事相对比较体面的工作，收入也很稳定，在城市买了房立足，但是不得不喊农村父母来帮忙带孩子。这样的农村父母为了带孩子比较省事，也往往是在出去购物啊，在外就餐的时候，或者是和其他老人打牌之类的时候，就塞给孩子一个手机，屏幕被孩子哗啦啦的就往下滑，孩子天真善良的大眼睛盯着那不断涌现的新画面和强刺激的声音会专注许久，但孩子们的专注力已经被严重破坏了，继而破坏的就是认知能力。其实啊，越是发明了那些智能设备的科技界的大佬，越是禁止自家孩子过早的触碰智能手机，他们的标准通常是至少14岁以后才可以接触手机。智能手机里面的短视频之类娱乐最严重伤害孩子的，首先就是专注力，而专注力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大脑能力之一。专注力不仅仅是关于学习，它跟孩子的日常生活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成年后的工作能力都息息相关。精神涣散的孩子长大后很容易会沿袭这种问题，任何事情都难以长时间专注，更不要谈发展出可以赖以谋生的长期技能。其次伤害的就是孩子的认知水平。科学研究早就表明，短视频这类碎片化信息的高频刺激会让大脑习惯于快餐式的即时满足，长期削弱深度思考的能力。这种被动接收信息的模式不光会导致记忆力衰退，反应速度变慢，还会引发所谓的脑腐现象啊，就是负责自控与决策的前额叶皮层功能弱化。尤其是在0到6岁这个大脑神经网络快速构建的关键窗口期，长时间暴露在屏幕面前会干扰大脑白质的发育，导致大脑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微观结构出现了异常。这种认知能力的损伤往往是慢性且不可逆的，就算是日后停止使用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可能会伴随孩子一生。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致命的影响常常被忽视，就是让孩子很难成长出正常的情感、心理、共情能力、社交能力，而这些所有的一切都会凝聚在一个共同点上。越是底层的孩子，越容易沉溺于手机，越容易产生这些缺陷，从而越容易在成年之后从事简单的底层劳动，因为他们已经无力发展出更复杂和高阶的技能，他们不具备那样的学习水平。所以呢，说到底，智能手机带来的是一种贫穷循环和阶层循环的固化。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呢，建议国家立法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年龄；另一方面呢，要更加着力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监管，加强教育当中的宣传。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

0: 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式。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男人越勤理发，日子就越过越好。请问这是真的吗？不少男人啊都有一个通病，头发长了总是懒得去剪，能拖一天是一天。在他们看来，头发长短根本不算事儿，只要能够踏实做事儿，能够赚到钱就行，花心思收拾外表纯属多余。勤理发更是矫情臭美，既浪费钱又耽误时间。但是心理学形象行为研究和职场调研早就发现，一个男人的精神状态、自律程度，甚至是当下的人生走向，其实都藏在理发这件小事当中。勤理发从来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成年人花最少成本就能。

能够完成的自我调整、状态回血和自我提升。理发是成本最低的心态重置，专治各种的颓废和内耗。心理学里关于身体意向的研究早就证实，外表的整洁程度会直接影响人的自我感受、情绪状态，甚至多巴胺的分泌。人一旦陷入疲惫、迷茫、压力爆棚的阶段，或者是正处在事业低谷，最先放弃的往往就是形象管理，懒得理发，懒得收拾，连打扮一下都嫌麻烦，头发又乱又油，整个人看着拖沓又没精神。理发其实是成年人最容易做到的断舍离，把乱糟糟的长发剪掉，就是像把堵在心里的烦恼和焦虑、压抑也一并清走。每次理完发，人都会不自觉地抬头挺胸，眼神都亮了一点，整个人的状态一下子就舒展了。这可不是什么心理暗示，是实打实的生理反馈。清爽的仪容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帮你快速从颓废当中抽离出来，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日子越乱，压力越大，事事不顺的时候，越要逼着自己去理个发。外表清爽了，心态自然就顺了，运气也会慢慢的跟着好起来。

0: 这个干净利落的发型啊，它是自带光环的，能够悄悄地提升别人对你的信任度，也更容易积攒好人缘。社会心理学有一个经典的光环效应，人对他人的第一印象往往不是先看他有多少钱，能力有多么的强，而是先看这个人是不是干净的、清爽的。相关的调研显示啊，发型整洁利落的男性在职场合作、日常的人际交往当中，给陌生人留下的好感度比发型邋遢的人要高出62%。很多男人总觉得我能力过硬就可以了，外表怎么样根本不重要，但现实往往相反，乱糟糟、油乎乎的长发很容易给人留下懒散、拖延、不自律、不靠谱的印象。而定期理发、发型清爽的男人身上自会透着一种沉稳利落、让人放心的气场，谈业务、交朋友、找人帮忙、争取职场的晋升机会的时候，别人第一眼就更加愿意信任你、靠近你。
1: 烟花为谁？
0: 不得不说啊，这成年人的世界是很现实的，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的邋遢的外表去深挖你藏在里面的优秀内在。前理发其实是男人成本最低的社交名片，也是最基础的体面和修养。那些连理发都懒得去的男人，大多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放弃了自我成长，这是一个有点扎心但很准的规律。大家可以随便观察一下身边的人，就能够发现一个男人开始走下坡路、停止成长、慢慢松懈，第一步往往就是懒得收拾自己。年轻的时候大多朝气蓬勃，半个月就去剪一次头发，整个人清清爽爽，做事也积极上进，可一旦到了中年，生活暂时安稳下来，就开始松懈。理发这件事情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头发越长越乱，整个人也越来越邋遢。行为心理学早就点明，外在的懈怠本质上是内在的自律在一点点的崩塌，连剪头发这种几分钟就能够搞定的小事儿都懒得坚持，更别说长期保持自律深耕一件事儿，逼着自己改变和进步了。很多男人不是因为日子过得苦才变得邋遢，是先自己躺平松懈了，日子才会越过越糟。一个连自己外表都懒得打理的人，其实已经在悄悄地放弃自己了。所以呢，老话说呀，看一个男人是不是在走下坡路，先看他的头发干不干净、整不整齐，往往是一猜一个准。坚持勤理发的男人大多自带很强的分寸感和自律性，那些真正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男人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生活

活有秩序，外表有分寸。剪理发看起来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儿，其实是长期自律最直观的体现。能坚持定期修剪发型，保持仪容整洁的人，做事不会拖拖拉拉，生活也不会乱糟糟，遇到事情知道怎么处理，待人接物也有分寸感。他们很清楚，生活是由无数件小事儿堆起来的，小事上能管住自己，遇到大事才能够扛得住。反观那些常年不理发、不修边幅的人，大多随性散漫，得过且过，家里和工作是没有办法处理好的，这个日子过得也是毫无章法。一个人的体面从来不是靠奢侈品堆出来的，而是把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长期做好的自律。成年人最清醒的活法就是，越是不顺的时候，越要把自己收拾得清爽利落。剪理发能够帮你重置心态，从颓废里走出来，剪理发也能够帮你提升人缘，自带让人信任的气场。剪理发能够帮助你守住自律，不让自己躺平松懈。剪理发还能够稳住状态，给自己攒足生活的底气。男人这一辈子顺风顺水的时候要注意形象，这是体面；身处低谷的时候还能够打理好自己，这是自救。不用买多贵的衣服，也不用刻意折腾造型，定期剪一个头发，保持干净清爽，就是一个男人最好的风水。

好嘞，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敢买 BBA 了呢？豪车背后的压力，也许只有车主自己知道啊。曾经 BBA 呀、几乎是很多人的人生目标，宝马代表着操控，奔驰象征着面子，奥迪意味着身份，尤其是在前些年，只要能够开上一辆 BBA， 往往就意味着混得还不错。可是这几年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出现了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犹豫，甚至不太敢买 BBA 了，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真的养不起。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只看到了豪车带来的光鲜，却忽略了背后的长期压力。尤其现在经济环境变化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买得起和养得起完全是两回事儿。一辆30多万的宝马看起来似乎还能够接受，可是真正开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花钱才刚刚的开始。首先是保险，普通的家用车一年也许几千块钱， BBA 动不动就会上万，再加上保养的费用啊，这个轮胎的维修啊，更换一个零件，很多豪车随便的一次维修就能够顶普通人啊半个月的工资。更加现实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买 BBA 其实是贷款买的，表面上月供几千块钱还是可以承受的，可是房租、生活费、停车费、油费叠加之后，压力就会越来越明显。很多人原本是想靠着买一辆豪车可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最后却变成了为了车而活。最扎心的是，豪车如今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的保值身份了。以前开 BBA， 别人会觉得你事业成功，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很多豪车其实是低首付、长期贷款买来的，车看起来很贵，但是车主未必真的轻松。甚至有些人呢，表面开着奔驰，背地里却连油都要精打细算的去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能源时代正在改变很多人的消费观。以前大家追求的是品牌，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更加看重智能配置和使用成本。同样30-40万，新能源车能够给你更大的空间、更低的用车成本、更强的科技感。于是很多人突然间发现，自己拼命咬牙买的 BBA 似乎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值钱了。当然了，这个 BBA 依然是好车，品牌价值和驾驶体验也是依然存在。问题在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归理性，成年人最大的成熟不再是硬撑面子，而是开始认真的计算生活成本。因为真正有压力的从来不是买车的那一瞬间，而是未来几年持续不断的支出。很多人后来才明白，车终究只是工具，如果一辆车让生活变得越来越累，那么所谓的豪华感可能也只剩下表面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7: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7: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7: 我？我偷什么了？我？
1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4: 喂，喂，你大点声。
1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4: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3: 叔叔，小点声。
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3: 幸
5: 福未来。
3: 未来。
1: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3: 技能包

0: 中国砥砺前行，它用100-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其他州104国家。在平凡中非凡，它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航空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
3: 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 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流行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薛之谦演唱的《演员》。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 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5: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6: 位于四川奉节县以东长江北岸的白帝城，是一座临江而建的小山城。城虽不大，但却名闻中外。白帝城这座小山城之所以名闻中外，是源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朝发白帝城》一词。李白在这首诗中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人在这首诗中写的是他从白帝城出发返回江陵，乘一叶轻舟顺流而下，江面上水流湍急，船行如飞，两岸景色瞬息变幻，如闪电一般。诗人在诗中将轻舟疾驰的情景和自己轻快愉悦的心情描绘得淋漓尽致，这真是一首令人叫绝的诗篇，脍炙人口，百读不厌。如今的孩子刚刚开始学画的时候，大人通常会教他吟诵这首诗，于是孩子们从小便知有座白帝城。不仅中国人喜爱李白的这首诗知晓白帝城，外国人也十分喜爱李白的这首诗，也对白帝城产生了浓厚兴趣。凡去三峡游览的外国人，几乎没有不去白帝城参观的。白帝城闻名的另一个原因，是因其城颇具传奇色彩的来历。白帝城地势险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入川的门户，原称鱼腹城。 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西汉末年，公孙述占据蜀地，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决定在此险要之地建城。相传这里有一口名叫白鹤的井，井中经常飘出一股白色的雾气，犹如蛟龙游动，很是神奇。公孙述认为这是吉祥之兆，说是白龙出井，于是借这股白色仙气，于公元25年自称白帝，并将其所建之城命名白帝城，其所在的小山也改成白帝山。公孙述为此城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本想借此神秘色彩保佑自己的地位，但此吉兆并没保住其地位，没有多久他便被刘秀所灭。当地人民出于对白帝城传说和公孙述称白帝建白帝城的纪念，特地在白帝城内建了一座白帝庙，此庙至今还在，已成为白帝城纪念性的标志了。白帝城还是刘备托孤的地方，这里文物古迹甚多，并有大量名人字画碑刻，历代的诗人学者像李道元、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黄庭坚、范成大、陆游等都曾旅居于此，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所以白帝城还有一个诗城的美称。在广袤雄浑的黄土高原腹地，在桀骜不驯的无定河中游，镶嵌着一颗璀璨的明珠，这就是塞北历史文化名城米脂。米脂古称瀛洲，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因地有流经河，沃壤夷粟，米之稀之如脂而得名。米脂虽为山区小县，但从炎黄文明的萌发阶段起，它即几经变迁，历尽沧桑，以其独特的贡献和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明崇祯16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改米脂县为天宝县，隶属延安府，清复称米脂县。米脂以小米得名，米脂的小米也确实好，凡了解米脂的人无不惊叹，小米生于米脂的婆婆娃娃山山水水间，竟如有神助，黄澄澄，金灿灿，亮晶晶，香喷喷，好不诱人。喷香的米饭、米面膜，甘醇的米酒，酥润的米糕，芬芳的米茶，香甜的米粥，使米脂男儿平添几分豪气，使米脂婆姨又多几分交易。米脂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具有光荣传统的地方，历来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米脂北称河朔，南衔关中，进可西击宁夏，退可据守黄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北宋年间，一代枭雄米脂籍党项族人李继迁携弟弟仁和在这里屯兵垦田，积蓄力量，中立西夏，称霸一方。明末农民英雄李自成从这里扯起闯旗，马踏幽燕，定鼎北京。浓墨重彩导演了中国历史上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喜剧。进入现代，我党我军的许多重大活动是与米脂联系在一起的。在陕甘宁边区的困难岁月里，米脂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米脂素有文化县之称，历代人文荟萃，文风鼎盛，米脂的文化艺术底蕴深厚，源远流长，醇厚朴素，带有浓厚的黄土气息和强烈的黄河气派。米脂婆姨随德汉，这是中华大地几乎妇幼皆知的民谣。米脂素有美人县之誉，相传这里是貂蝉故乡，貂蝉虽远去，踪迹犹还乡。至今杜家石沟乡爱好湾村还留存貂蝉洞遗址，吸引了众多游人。多少年来，小米滋养的米脂姑娘以秀外慧中著称，她们姿容绰约，贤明能干。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8: 化身台兴国寺在河南省漯河市燕城区龙城镇境内，虽几经战火，
10: 历经3000多年而不衰。距离化身台南1公里有一个行政村叫孔沈邓村，孔沈邓村里有个自然村叫孔庄。说起这个孔庄和这座化身台，不但留有孔子讲学的历史故事，而且还会引出一段痴女旺夫化身为石的美丽传说。据史书记载，燕城始于商，西周时称燕子国。公元前11世纪中期，纣王的统治暴虐腐朽，周武王发起伐纣运动，各地群众纷纷响应。燕子国有一女子名长娟，新婚刚过3天，伐纣的大军就来到他们村里，把她的丈夫争取从军。一晃几年过去了，丈夫走后一直杳无音信。思夫心切的长娟每天孝敬好公婆，做完家务后就到村口向丈夫远走的方向遥望。常言说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为了能看到丈夫，长娟每天便用衣襟包一捧黄土垫在脚下。日月盈仄，冬去春来，她一直这样风雨无阻的痴心等待。光阴似箭，不觉10年过去了，商朝灭亡了，而长娟的丈夫却仍没有回来。街坊邻居都劝她不要再等了，但深爱着丈夫的长娟听不进任何人劝告。终于有一天，人们见她一整天都站在高台上，不吃也不喝，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西北方向，像一尊雕塑一动不动。人们走近仔细看时，发现长娟已经变成了一尊石像，下半身融入土里，上半身昂首挺胸，眼睛直直地凝望着北方。又过了几年，立功封官的丈夫回来了，听了乡亲们的叙说，他感谢长娟的盼夫痴情，随后在化身台上修建了一座庙。转眼几百年过去了，到了公元前496年，各诸侯国纷纷争雄称霸。孔子感觉自己恢复礼乐制度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10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生涯。期间颠沛流离，四处碰壁。然而在燕城，他和弟子们却受到了热情接待，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公元前491年，孔子在从蔡至陈的途中，突然听到楚国不再重用自己的消息，他百感交集，既不愿无功而返，又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正当他左右为难的时候，发现燕城西的一所私塾办得不错。此时此刻，对于自30岁开始授徒讲学，打破学在官府，创建私学的孔子来说，不亚于洞穴里发现一处新绿。他对这座私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向当地人打听，原来办私塾的地方叫化身台。他从乡亲们的口中得知了长娟旺夫和丈夫修庙的故事。再后来，秀才们在庙里办起了私塾。听了这个故事，一向推崇礼教的孔子被这个杰夫的精神所感动，毅然决定留下来传道讲学，希望在此宣扬自己的思想，实现政治抱负。一向淳朴上学的燕城名士听说孔子及几位高徒到了这里，也热情地邀请他们到私塾里讲学。孔子讲得很认真，大家听得也很专心，他的许多学而为政的名句和做人的道理都是在这里讲授的。由于他讲得深入浅出，既有治国的方略，又有治学的方法，所以方圆100余里的读书人都争相来听他讲学，以至于把从私塾到县城15里之内的商店都住满了。因此私塾东面的村子后来便改名为15里店村，一直沿用至今。孔子在这里讲学百日走后，有几个姓孔的学生不忍离开，就在私塾里整理孔子讲过的知识，同时教授学生。后来他们便在这里娶妻生子，发
0: 繁衍后代。这就是现在化身台寺南一公里的孔婶邓村。再说这座私塾，由于孔圣人在此讲过学，当地人便把孔子的牌位供奉在了这里。不论是过往的客商还是赶考的秀才，到了这里都要进去许个愿，请孔圣人保佑孩子聪明伶俐，将来做学问有出息。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在我国最为兴盛，尤其是武则天统治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她诏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全国各地广建庙宇，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到了大唐开元年间，唐玄宗又开始推崇道教，抑制佛教发展，他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12000人之多。然后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元元年当地政府却出资在化身台寺建造了兴国寺，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一向精通音律、善诗词说法的唐玄宗对孔子是很尊崇的，这在他写的《经鲁记孔子而叹之》一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夫子何为者，萋萋一代中，帝游邹氏邑，宅及鲁王宫，叹凤皆身否，伤林气道穷，今看两楹殿，当与孟石同。因此当他听说化身台寺是为了纪念孔子而建时，便特批准在化身台上建造兴国寺，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从此每任县令来到燕城后，都要先到化身台寺拜一下孔圣人，祈求保佑这里风调雨顺，黎民平安。1140年，金帅兀竹率大军进犯中原，岳飞把部队驻扎在燕城，为防止附近的化身台兴国寺遭金兵破坏，他专门派一员副将保护化身台兴国寺。正因为如此，不但岳家军大获全胜，而且保全了化身台兴国寺。后来的200多年间，战火不断，化身台兴国寺曾一度被毁。到了明万历36年，当地政府又出资对化身台兴国寺进行了重修，这些在现存万历42年所立的石碑上有记载。1959年2月，化身台兴国寺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0年，有人还曾经在寺院下挖出过孔子讲学时用过的陶鼎和陶壶。后来孔庄村的孔姓村民在村里捐资修建了孔庙，设立了孔子学堂，平时组织村民在这里举办道德讲堂和各类讲座，在重大节日进行祭拜活动。如今整个孔婶邓村都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是漯河市命名的首批乡村游景点。
26: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屋。
0: 很久以前，济南城里有个名叫抱拳的青年樵夫，有一天他双亲突然得了重病，没有钱请医生，先后去世了。后来他得知南山上有一位和尚师傅医道很高，便打定主意向他学医。抱拳很用心，不到一年时间便能开处方下药了。此时济南瘟疫横行，这可忙坏了抱拳。这一天抱拳正担着一担水低头往回走，忽听有人呻吟，四下一看， 原来道旁躺着个清瘦的白胡子老头，眼看就要断气了。

抱拳一看这情景，立即取出随身带着的一些药面给他喂下去。不一会儿，就见老头好转了。老头说：“是你给我吃的药。”抱拳点了点头。老头又问：“小伙子，是谁让你给我治病的？”抱拳说：“是我的良心，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呀？”老头叹口气说：“你这是害我呀，我死了就不痛苦了。如今你把我治好了，我一家人全都病死了，只剩我这个孤老头子无依无靠。”抱拳想了想，对老头说：“老大爷，我父母都因为没钱治病，先后去世了，我也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日子。你若不嫌弃，我就拜你做干爹，养活你。”老头看他心好，就答应了。看到抱拳一天到晚为穷人治病，忙得饭也没功夫吃，很是心疼。老头说：“泰山上有个黑龙潭，潭水专治瘟疫，你挑一担潭水回来，能消除百病。可就是山路崎岖难行，很辛苦啊。”抱拳高兴地笑着说：“我成天上山砍柴，这点苦算不了什么。”干爹拿出自己的拐杖给抱拳。抱拳拿着拐杖，头也不回地向泰山奔去。抱拳每天很早出发，很晚休息，仅用2天功夫便到了泰山脚下。他拄着干爹的拐杖，一点儿也不费力地爬到了半山腰，果然找到了黑龙潭。碧绿的潭水清凉甘甜，跟琼浆玉液一般。抱拳拿起干爹的龙头拐杖，勾住桶顺下潭里滴水，谁知那拐杖一见了潭水，拼命向深水里钻，连人带杖都落到水里去了。抱拳就听耳边大水哗哗响，身子飘飘荡荡。不多一会儿，他睁眼一看，面前是一片琉璃宫殿，从门里走出一位老人，嘴里嘟囔：“小伙子为何闯我龙宫？”抱拳一听是龙宫，忙作揖说：“我为到黑龙潭取水给人治病，一不小心跌到龙宫，请不要见罪。”龙王笑笑说：“你是个好孩子，你既然来到这里，就多住几天，等我送你回去。”抱拳住了下来。龙宫里到处是珠宝玉器、绫罗绸缎，吃的是海味佳肴，可这一切都没有引起抱拳的留恋，因为他心里牵挂着济南的百姓。好不容易熬过3天，龙王告诉他：“你救的那个老人就是我的哥哥，他派侄儿来告诉我，让我送点东西报答你，不知你想要什么？”原来呀，他那根拐杖就是龙王的侄儿。抱拳忙对龙王说：“我别的不要，能给我那把白玉壶吗？”龙王笑笑说：“我这里珠宝玉器多的是，你为什么偏偏要这把白玉壶呢？”抱拳说：“这壶里的水我拿回去就能救活不少病人。”龙王说：“难为你的一片好心，又救了我的亲人，你就把他带走吧。”抱拳高兴极了，小心翼翼地把壶揣在怀里。龙王把抱拳送回了家里。这时邻人们见抱拳回来了，都跑来看他。大家告诉抱拳：“你走后的第2天，忽然从天上飞来一只仙鹤，落在门前的石桥上，你干爹坐上鹤背向东飞去了。”抱拳从怀里掏出白玉壶，给每人斟上一杯水，大家一喝，有病的顿觉病除，没病的更觉精神爽快。没过几天，消息传到了州官那里，州官想利用这白玉壶进献给皇上来换取官爵财宝，便让公差去抱拳家里要壶。抱拳哪肯答应，这可是救命的壶，就拿了个假的糊弄公差。州官见了假壶暴跳如雷，亲自带人来抢壶。抱拳早有准备，把壶埋在了地下。州官搜查无果，决定掘地3尺，终于找到了玉壶。但是任凭哪个公差也不能把壶拔出来。最后几个人一起用力，只听一声巨响，从地下窜出大水。因这股水窜出的劲头太大，溅起的水花
洒满全城，水珠落到哪里，哪里便出现了一眼水泉。人们为纪念抱泉和他的干爹，把他干爹骑鹤飞去的石桥叫做来鹤桥。年深日久，人们根据泉水咕咚咕咚向外冒的样子，又把那眼水泉叫成趵突泉。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

先来说这第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位大爷从外面回到家楼下的时候，发现有一名男子形迹十分可疑，立马就大声质问他：“你是不是小偷？”

空隙，身后正好有一辆电动自行车驶来，为了方便呢，就让对方先通行了。严先生特意站到了路边避让，全程安分守己，没有任何的异常举动。不料这辆电动车停下之后，骑车的朱大爷径直走向了严先生的面前，就直接嚷嚷道，说你这个人鬼鬼祟祟的，是不是偷东西了呢？面对突如其来的指责，让严先生是又懵又生气。他当场和这位老人就解释了，说这片区域呢，随处都有监控，这楼栋住户也有人在外面晾晒衣服，门口也有居民活动，根本不存在偷盗行为啊。这严先生说了，说如果你怀疑我，那么可以选择报警，没有必要凭空猜测，随口就指责他人。原本呀，只是简单的口头辩解，可是老人情绪突然间就失控了，直接动手朝着严先生是大打出手。根据严先生回忆说，对方全程是徒手挥拳啊，这个脚踹一顿踢，甚至呢出现了掐脖子的过激动作。严先生全程没有还手，动手的过程当中，老人还不停地呼喊自己的儿子，很快他的儿子从二楼家中下来帮忙。事发之时呢，有路过的好心市民看到了冲突，主动上前劝阻拉架，没想到正在冲动中的老人连劝架的路人也一起打呀，当场啊就捶了路人两拳，态度十分的强硬蛮横。混乱的现场里面，这严先生啊想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求助，结果啊被老人一巴掌直接把手机给打飞了。即便严先生倒地，对方依旧没有停手，持续用脚踢他的身体和头部。整场冲突当中，严先生自始至终保持克制，没有做出任何的还手动作。他清楚一旦互殴，那么就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全程呢只是尽量的自保，同时开启了手机录像，留存了现场画面。视频里呢，他还多次喊话留存证据，就是为了完整保留现场经过，等待官方公正处理。事后严先生啊从邻居处了解到，这位朱大爷平日的性格是很强势的，很喜欢多管闲事，日常呢也时常和周边的居民发生口角冲突。此前呢他就曾和路人啊发生过这种冲突，最后是私下赔付了200块钱，和对方和解了事。这一次被打之后，严先生第一时间前往了医院检查，但是脑部检查的费用就花了200多块钱。除此之外，当晚身上穿的品牌长裤购入的价格呢将近700多块钱，冲突当中也出现了破损，各项损失加起来将近1000元啊。后续呢，双方前往了相关部门调解。令人意外的是，动手的朱大爷仅仅愿意赔付600块钱，因为赔偿的金额差距过大，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调解最终宣告失败。面对镜头，当事的朱大爷也讲述了自己的说法。他表示说，当时呀，看到这位严先生躲在两个车的空隙里面，看着行为很反常，所以呢，我就心生疑虑。他称呢，冲突升级是因为严先生先出口辱骂长辈，触碰了自己的底线，一时冲动才引发了肢体冲突。当时他表示，自己的儿子全程没有动手，只是上前隔开两人劝阻冲突。对于此次打人事件，朱大爷表示，一切已经交由辖区单位处理，静待官方的最终结果。沟通当中，朱大爷呢还提及严先生过往有过违规被处理的记录，对此呢严先生没有否认，他坦言自己在23年啊确实是有过不当的行为，并且呢已经接受了相应的处理，早就已经知错改正，踏实生活了。这位严先生也坦言说，过往的错误他已经承担了后果，彻底改过，这绝对不是他人可以随意辱骂、动手伤人的理由。平白无故遭受暴力对待，他只求一个公平合理的处理结果。根据这位严先生透露，事后呢这个辖区部门已经对此事的这个事件登记受理，但是后续一直没有新的进展。他多次希望工作人员能够尽快的推进处理，无论是合理的赔付医疗和财务损失，还是依规作出判定，都希望能够尽快的给自己一个答复。

咱们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位朱大爷啊，他单凭自己的猜测就认定对方是小偷，还直接动手打人，连对方取证的手机都给打飞了。怀疑别人呢，咱们可以选择报警处理，动手啊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新疆乌鲁木齐，有一位博主吃炭火烤肉，被收了10块钱的炭火费。结账的时候，理直气壮要求把没烧完的炭打包带走，店员当场愣住了，表示打包不了。这个博主就反问了，说既然我都花钱了，凭什么不让带走呢？那么这个炭火费到底买的是炭钱，还是买的用炭的使用权呢？在绝大多数啊消费者的认知当中，炭火烤肉的炭火是门店提供的基础就餐配套服务，是烤肉消费的必备条件，从来就没有过单独收费，收费后还不让处置的先例。事发当天，这名博主啊特意选择了当地一家炭火烤肉门店就餐，全程配合门店的消费规则，按流程扫码点单选购菜品。点餐的过程当中，门店系统明确标注店内小料每份单独收费5块钱，炭火使用需要额外收取10元的费用。博主看到收费明细后，虽然心生疑惑，但是想着外出就餐不必过多计较，只要消费透明、规则合理就可以接受，最终默认了这两项额外收费，正常的开启就餐。整场就餐的过程平稳有序，博主正常烤制菜品，享用美食，门店的食材服务均没有出现明显的问题，双方全程没有产生任何的口头争执。可谁没有想到，所有矛盾的爆发点出现在就餐结束，准备结账离店的最后一刻。用餐结束后，烤炉内还有大量燃烧充分、品相完好的剩余炭火，并没有完全消耗殆尽。博主清楚记得自己账单里明确支付了10元的炭火费，这笔费用并非服务费、耗材使用费，而是实打实的炭火物料费用。在博主看来，自己付费购买的炭火，所有权理当应该是归消费者所有，剩余未使用的炭火，自己有权利自行处置，可以带走留存。于是呢，博主就主动告知门店的服务员，希望对方帮忙将烤炉内剩余的炭火打包，自己带走处理。岂料这个合理合规的诉求，直接遭到了门店工作人员的断然拒绝。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博主，门店有固定的规定啊，这个店内的炭火无论是否付费、是否剩余，一律不允许打包带走，没有任何的协商余地。突如其来的拒绝让博主瞬间心生不解，全程自愿付费、明码标价的消费项目，自己付费购买的物品为什么无权处置呢？博主当场和工作人员沟通，反复强调自己已经单独支付了10块钱的炭火费，相当于花钱买下了本次就餐使用的炭火，那么剩余的炭火理应归自己所有啊。然而工作人员始终坚持着门店规定，反复重复无法打包的说法，始终没有给出合理的拒绝理由，也没有对10元炭火费的收费性质做出解释。可是谁能想到，门店一边强硬收取单独的炭火费用，一边又剥夺消费者对付费物品的处置权，双重标准的操作彻底让不

博主无法理解，难以接受。博主坦言呀，自己常年在新疆本地消费烤肉，当地炭火烤肉门店数不胜数，从业多年，消费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单独收取炭火费的门店，更没有见过付费购买炭火之后，消费者连打包剩余物料的权利都没有的情况。在博主的认知当中，炭火是炭火烤肉的核心配套，没有炭火就无法完成烤肉就餐，这项成本本来应该包含在菜品定价之内，属于门店经营的基础成本，门店单独拆分出了炭火收费，本就属于额外的增收，消费者本着包容的心态自愿付费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如今门店既收取了费用，又不承认消费者的物品所有权，变相强制消费者为全额的炭火买单，却只能够享受部分的使用权，剩余物料白白的留给了门店，这是赤裸裸的不合理消费套路。

这位博主呢，全程也没有漫天的索赔，没有无理取闹，仅仅是坚持维护自己的合法消费权益，索要自己付费购买的物品。反观这家涉事门店，面对消费者的合理诉求，始终态度强硬，不肯变通，既不解释收费的依据，也不回应消费者的权益疑问。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不少网友直言说，10块钱的炭火费，这个金额虽然很小，但是背后折射的是餐饮行业的消费乱象，是商家对消费者权益的漠视。还有网友表示，商家的逻辑根本站不住脚，如果说炭火不允许打包，所有权归门店，那么这笔10元的费用就不该单独收取，这就属于变相的强制收费。对呀，这个炭火呀，作为炭火烤肉的必备经营耗材，是门店提供就餐服务的基础条件，相关的成本理应纳入菜品定价，不应该单独拆分向消费者二次收取。消费无小事，这10块钱看似微不足道，却关乎每一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关乎市场经营的公平公正啊。诚信经营，明码标价，权责对等，是商家立足市场的根本。任何的套路化、不合理的收费模式，终究是难以长久立足。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3: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
4: 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2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2: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1: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5: 好嘞。哎，
14: 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8: 隔断水之后的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3: 请带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吧。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根据这个新闻报道啊，说在浙江台州有一个男生放暑假之后，几乎全天就宅在家里面，每天呢都在玩手机打游戏，几乎不怎么活动，就躺在床上和沙发上。半个月之前呢，这个男生的小腿竟然发胀变粗了，最后严重到无法正常走路，最终确诊了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网友都评论说这是享受过了头啊。很多朋友都觉得说血栓是老年病，年轻人不会得的。其实如果长时间躺着或者坐着迟迟不活动，那么小腿肌肉啊就会罢工，最后就会形成血栓。说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这小王彻底就放松下来了，整个暑假几乎没怎么出过门，就躺在沙发上或者在床上玩手机打游戏，除了吃饭上厕所之外极少起身走动。父母也觉得说这孩子呀好不容易有时间呀能够放松放松，所以也就没怎么管。在半个月之前呢，小王就感觉到他的右小腿酸酸的、胀胀的，还变粗了。他和家人以为会不会是肌肉劳损呢，也没有怎么重视。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小王的小腿就开始剧烈疼痛，最后都没有办法正常走路。家人这才意识到不对劲，赶紧将他送往医院。经过检查才知道，小王可能存在易栓症，就是他的血液比正常人呢更容易凝固，所以呢容易患上血栓。这一次是确诊了下肢深静脉血栓，但是他的根本原因呢还是长期不活动导致的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手机的危害不仅是沉迷，更是长时间对身体精神处在一个疲惫状态。就电视都在播放一定时间之后是有广告的，手机游戏呢也应该在不同时间内应该停播，或者是插入一些提醒，这样对人体也有一个休息的缓冲过程啊。也有网友说网络游戏让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天天熬夜是不行的，应该好好管理管理了。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说有一个小伙子呢去相亲，一顿饭吃了800块钱呀、啊。那这个消费可真的是不低呀、啊。这个小伙子的相亲对象呢，是他母亲的同事给介绍的，算是一个信得过的长辈。两个人一开始呢约在了一家咖啡厅见面，聊的呀也比较愉快。随后呢，这个女生便提议说咱们一起去吃饭吧，以便呢加上彼此的一些了解。这个时候呢，这小伙子早就被对方的容貌给迷得神魂颠倒了，二话没说就点头同意了。但谁曾想啊，这个女生却七拐八拐把她带进了一家私房菜馆，都没有问这个小男生的意见啊，一口气就点了8个菜。这个小伙子一看对方点的都是一些家常菜，也就没有过多的计较。可是在结账的时候，他却彻底傻眼了。在结账的时候啊，服务员递过来一张这个账单，言简意赅的告诉他说，一共消费800元，您请付款。说实话呀，这家饭店的菜不仅分量少得可怜，而且味道呢也不是很出众。面对如此高昂的价格，这个男生有点发懵，愣了半天才回过神儿。他本想啊跟这个女生提能不能 AA 制呢，可是看着对方绝美的容颜，到了嘴边的话怎么也拉不下脸说出口，无奈只能是自认倒霉。要说这一顿饭消费了800块钱也就算了，偏偏小伙子回家准备再跟这个女生聊一聊的时候，发出去的消息竟然直接变成了一个红色的感叹号。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怀疑自己的这个相亲对象会不会是一个饭托呢？想通了这些之后，小伙子一气之下将自己的经历发到了网上，本来想获得一点安慰，不料这个网友啊不讲武德，在评论区啊就评论他了。还有网友呢在他的伤口上撒盐，说你这哪里是相亲呢，分明就是去交学费了，800块钱买了一个红色的感叹号，那这一堂课还真不便宜啊。小伙子的经历看似有一点滑稽啊，实际呢却戳破了当下相亲市场的乱象。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是有不少人打着相亲的幌子，频繁的约相亲对象去消费场所，说是啊加深关系，彼此了解了解，实则呢却是通过这样的手段赚取利益。当然这种情况毕竟呢只是少数，可更多的问题是男女双方相亲一旦进入什么消费场所，大家好像都默认了应该由男生来买单，甚至还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儿。可是男生的钱他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若是两个人有实质性的结果还好，但大部分的相亲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事后可能都不会再联系对方了。在很多网友看来啊，说既然出来相亲了，那么就意味着男女双方都是有择偶需求的，那一起去消费也应该共同买单，或者可以直接约一个不用花太多钱的场所，两个人谈得来就可以继续交流一下，谈不来的话也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儿再持续增加一些没有必要的支出啊。

咱们接着来说一个关于相亲的事儿吧。说一个男子和一个女生也是经过相亲相识的，两个人呢相处的时间已经有半年了，每一回外出约会都会产生数千元的开销。这次约会结束之后，男子送女生回到住处，路上呢又买了价值数千元的礼品交到了女生手上。这个男生心里面希望能够和对方静下心来好好的交流一下，提出了想要进门小坐片刻，但是女生当场就直接拒绝，直白的质问男子是不是心存不好的念头。这男子呢就压不住积攒许久的情绪，开口追问说，两个人如今这样相处到底算什么关系呢？自己已经在对方身上花费了不少钱财了，而这个女生呢依旧不肯松口，始终阻拦男子踏进家门。男子站在原地，一时间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这个男生啊就站在楼下，脑子里面快速回放这半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片段，每一次外出的就餐、挑选休闲场所、选购服饰饰品，所有的账单都是由他来结清。这个女生从来就没有主动分担过任何的一笔大额的支出，她从来不会主动的说提起花钱的这件事儿，内心也认定相亲之后持续见面，双方呢都是朝着能够长久的关系的方向走动，主动承担开销也是自己应当拿出来的态度。但是这个女生啊，刚才那句有些指责意味的话砸过来，那么这个男生长时间藏在心底的委屈全部翻涌上来。之前这个男生啊也找机会提起了邀约双方家长见面的想法，这个女生每次都会用时机还是不够成熟的说法给岔开话题，这男生也没有深究背后真正的缘由，依旧是维持着频繁的约会、高额消费的相处节奏。他以为持续拿出诚意就能够慢慢的缩短两个人之间存在的距离，从来就没有强迫这个女子给出任何的承诺，仅仅是期待一次安静的对话，聊一聊两个人对于未来的安排，这样简单的诉求却被直接贴上了不妥当的标签。

女生呢，手里面提着男生刚买来的贵重礼品，言语里没有顾及男子当下低落的情绪，站在楼道入口反复表明自己定下的规矩，任何异性都不可以踏入自家的房门。这男生追问说，半年不间断的约会算不算正式交往？这个女生说呀，只承认两个人是处于互相摸底熟悉的阶段，单纯的了解并不能够代表你能够登门造访。这男生啊，就打开了手机里面保存的消费记录，一笔一笔的清晰记录着这段时间花出去的钱款。他当下并没有要求女子立刻返还所有的开销，只是希望这个女生能够正视他持续投入物质背后承载的心意，愿意拿出钱财的前提是认定这段相亲关系存在着推进的空间。这个女生不间断地收下各种的贵重物件，同时呢，又给画出了一道冷漠的分界线。这两种行为放在一起，产生了无法调和的落差。两个人呢，在楼下僵持了许久，女生没有再做过多的解释，转身就走进了楼道，关上了单元门，只留下这个男子独自停留在路边。男生当晚回到住处，翻完了半年以前全部的聊天记录，他从中捕捉到了容易忽略的细节。这个女生好像很少主动发起见面邀约，每一次碰面都是他主动联络的，主动支付所有的花费。这个女生只会在收到礼品的短暂时间流露出温和的态度。男生呢，就开始梳理了相亲交往里面极易踏入的误区，单方面不间断的物质付出无法推动一段关系向前发展。如果双方对于这段关系的定位存在着巨大偏差，趁早啊摊开内心的真实想法，越能够规避后续更深一层的消耗。你看他们两个人啊，一方是默认两个人以结婚为目标相处，而另一方仅仅是把见面当作是打发空闲的时间，作为一种消遣，他们在认知上啊是不平衡的啊。觉得这个相亲呢，它只是提供陌生人能够相识的一个渠道，物质层面的付出只能够当做心意的补充，不能够用来填补两个人认知层面存在的缝隙。双方没有达成同步的期待，再多的金钱花销也换不来彼此认同的相处状态。一段健康的相亲往来需要双方同步拿出诚意，物质和情绪层面的体谅不该只由其中一人来承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哎哎！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6: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7: 这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8: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可是
1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9: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2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2: 我简直要崩溃了。
2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4: 想不开呗，
2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3: 就是啊，
2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19: 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8: 那得多少钱呢？
2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1: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的病被安道全给治好了。这个时候啊，眼看也就过年了，吴用这时候就想起了个好主意啊。他就想利用这过年和过节这个好时机来智取大名府。大伙一听，好主意，好主意，军师这主意太好了。你看看这些人呐，一个个精神抖擞，都来了精神头了，都想要立功，这个愿意去，那个也愿意往。这时候啊，你看石谦儿他上来了。我说军师哥哥呀，要是在城里放火为号啊，我知道有个地方最合适，那个地方叫翠云楼。这北京的翠云楼我小时候去过，我经常上那翠云楼，那地方特别高，有10来个格子，就小单间。这一放起火来啊，80-90里地啊都能看得见。最好我潜入城中，到时候啊我就在翠云楼点把火。好， 石谦兄弟，就给你个差事，你呀，明天带几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先到城里打探消息，然后再探探梁中书大名府今年元宵节究竟过不过。你先行一步，把这情况探明白了，火速派弟兄回来，送个信儿。好嘞，这石谦领命，领着几个手下的强兵干将啊，就直接奔大名府去了。石谦混进了大名府，就开始打听，得先了解了解呀。再说梁中书过完了春节之后，这元宵节过不过呀，朕就犯了合计了。这天他就把李成文达和王太守等等这些官员都找来了，说是这年一过，这上元节怎么办呢？啊，每年北京是大放烟花，庆贺的元宵节，民间各种各样的灯啊，鳌山灯会都得举办。可是今年情况不一样啊，这梁山坡的人已经围咱们两次了，朝廷发大兵，结果这大刀关胜也跟人家入伙了，这可怎么办呢？啊，这是过是不过呢？这几个官啊，在一块就合计上了。文达听了听，我说呀，前一段时间梁山坡的人

安居乐业，这安居乐业就国泰民安，这国泰民安就太平盛世啊，太平盛世才能歌舞升平啊，老百姓就乐了。这老百姓一高兴比什么都强啊，万一梁山坡的人再打咱们呢，老百姓就能帮助咱们。这大刀文达他这主意还真是好主意，他主要是想笼络住民心，因为这民心很重要啊。同时这文达说了，我愿意亲自带一路人马到飞虎峪是安营扎寨，我继续守护着北京的南大门，万一梁山坡的人来，我就啊抵挡一阵子。这李成李都监呢，也可以领着人马绕城来个巡逻，这样就给老百姓造成一个安居乐业的景象，就说我们官军保护着城中的百姓。梁中书一看，这真是国难险忠臣呐！看看人家文达、李成，一个在飞虎峪安营扎寨，一个领着兵马守护着城池，够意思啊，还真行。好吧，这个事儿啊得回两位将军了。这主意定完了就出榜安民。那年头北京大名府那可是河北最大的一个郡呢，而且这地方非常的重要，往东走就是边北辽东，往南走啊就是渤海，往北走就是北方，那蒙古人也就是匈奴，哎，经过，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既然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地方，那买卖一家一家呀，大小的铺号云集在此，这买卖一多就热闹啊。要说城市的事就是市场的事，早年间没有城市，就是个大市场，那大名府既是官府衙门又是个大集市，这居民也特别的多，人来人往是热闹非凡呐。这老百姓一听说要放灯了，哎呦可乐坏了，都来看热闹。这大街小巷啊都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灯，家家户户都装点起来了，尤其那有钱的人家也得显示显示自己是富豪之家呀，各种各样的灯啊，什么子母灯、鸳鸯灯、喜鹊灯都挂满了，有的还派了家人到到几百里地之外啊去买灯，来来往往的客商啊今年特别的多。这个消息啊探马早就报给梁山了，吴用一听说这大名府真要过着上元节，这可是攻下大名府北京城最好的时机。这个智多星吴用，也就是这军师，马上就跟宋头领是详细的做了安排。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宋江要亲自去，可是吴用把他劝说住了。军师吴用要代替宋江指挥攻打大名府这次战斗啊。吴用马上传下将令，一时气儿火烧翠云楼为号，兵分八路内外配合，要智取大名府。有诗为证：八路军兵似虎狼，横天杀气更阴阳，安排盖地遮天计，要是鳌山变战场。一场大战是即将开始。那么再说这石谦啊，他来到北京城，这个人呢、啊、可是一位高人，你别看他武艺不精，但是有一身轻功，他飞檐走壁的功夫那是一绝呀。你看这个人不走大路，是专门走小道，白天不进城，是专门在晚上越墙而过。他来到城中找一个客店，他就住下了。白天呢卡吧卡吧那小耗子眼睛在

街上啊闲溜达，把这地形看得一清二楚。到了晚上，他呢回到店里边一住，就等着正月十五这元宵节是大闹一场。那么再说梁中书的官军呢，也做好了准备，大刀文达是领着人马已经来到了飞虎峪，安营扎好了寨，是专防梁山的这些草贼呀。结果到了正月十四这一天，天王李成亲自领着人骑着马，一共是五六百人，是全副武装，披挂整齐，是绕城巡视，得保护好这大名府的正月十五的上元节呀。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十五上元节，这天还真就阴起来了。虽然是阴天，但是月亮的光多多少少也渗透一些。再看各家各户和衙门门口，这花灯都点起来了，好热闹啊。就在这天晚上，那个劫机铁臂膊蔡福，他呢把他弟弟一枝花蔡庆叫到身边，我说：“兄弟，这大名府今天可是过节，咱们呢看守着大牢，一定得精神点，可千万不能让牢中这两位水泊梁山的好汉受到什么惊吓，我先回家去看看。”蔡福把工作跟蔡庆交代完了，就回到了自己家，因为家里边也得过节呀。可是他一进家门，不对劲儿啊，就看随他身后刺楞进来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军官的打扮，后边还跟着几个人。蔡福当时心里一激灵啊，什么人敢跟着我回到我家门呢？借着灯光一看，哎呀，认识，原来是小旋风柴进。跟着进来这个就是铁轿子月河，就是歌唱的非常好的那个好汉。这蔡杰吉呀，他心里明白，今天是正月十五，他们来呀肯定有要事，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随我来。他就把这二位让到屋子里边，紧接着他就安排自己的家人赶快备上酒菜，这可是梁山来的贵客呀。可是柴进一伸手拦住了，咱呢不是来吃饭来了，有要事要跟您相商。卢员外和石秀在你和你弟的关照之下，最近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啊？你放心吧，财大官人呐，我们俩是尽心尽力的安排，不光让他们呐吃得好睡得好，而且身上的伤全好了。哎呀，太感谢了。蔡杰吉，咱明人不做暗事，咱水泊梁山今天晚上就要大破大名府，就麻烦你呀给我们领进牢子里边，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困难呢？蔡福一听就明白了，这城池恐怕保不住了。既然是朋友，你们想到牢子里边，咱就什么也不用说了，赶快跟我换衣服。他就把他平时穿的那些官差的衣服找出两套，让铁轿子月河和小旋风柴进穿好了。再说这铁轿子月河原来就管过牢子，穿牢子的衣服啊，穿起来之后真是那么回事儿。这样一来呢，他们两个就跟着蔡福来到大牢里边。他们来到大牢之后，这功夫柴进和月河就看见那翠云楼那火呼啦一下子就着起来了。赶快跟蔡福蔡庆说，你们兄弟两个跟我们已经合作了，咱们一块儿
下手。那么蔡庆就在门边守着，这时候周渊和周润把牢门呢就撞开了。这牢子里还关着好多个犯人呢，你想大名府留守司那还了得，这么大个衙门那犯人也不能少，那年头作奸犯科的人呢也有都是。这牢子里关的这些人一看来了几位好汉，把牢门打开了，就听周渊和周润喊了一声：梁山坡好汉在此，牢子里这些犯人你们听清楚了，我们先保护我们的卢员外和我的哥哥石秀，其他的人不要惊慌，愿意上梁山的跟我们走。哎呦，这些牢子里的犯人一听说把他们要救出去，好啊，我们跟着你们上梁山。你看卢员外和石秀被他们先救出来之后，后边的这些犯人呐也都跟着出来了。蔡福和蔡庆现在已经跟梁山是一伙的了，这样一来卢员外和石秀呢就被大伙保护起来了。卢俊义和石秀跟柴进和蔡福打了一声招呼：咱们呐现在哪儿也别去，先到你家把你家的老小保护好。蔡福一听说先到他自己家里头把自己家里老小保护好，他感激人家这位卢员外呀，卢员外想的真周到。这伙人呐一块儿从牢房里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现在是周渊周润再加上孔明孔亮蔡福蔡庆卢员外和石秀还有柴进和玉和，这些人就合在一起了，又加上他们也带了一些精兵强将，再加上牢子里的这些人合到一处，这也是一伙很大的队伍啊。好在牢子里这些犯人呐都听指挥，铁臂膊蔡福和一枝花蔡庆跟随着柴进来到自己家中，把自己家的老小先保护起来。然后卢俊义就领着石秀孔明孔亮周渊周润直接奔自己的家里边，要亲自把李固和贾氏抓起来活扒了他们的皮呀。可是这功夫啊，这李固他比谁都机灵，听说梁山坡的好汉领着人马已经杀入北京城了，马上就跟那个卢员外的夫人贾氏一商量，得了，咱俩跑吧，留下咱的小命吧。因为这个李固他知道自己做的恶太大了，他什么也顾不得了，这贾氏你看拧着小脚把那些金珠细软划了一包子出门就走。结果到了门口就看这大门咔嚓一下子倒了，这李固和贾氏赶忙回身往回跑，到了后门赶快把这小后门啊打开，后门有一条小河，顺着小河下来呀、啊、这时候河水已经冻冰了，赶快找个地方躲藏起来吧。这时候找个小犄角旮旯呀就藏起来了，就看见岸上张顺大喊一声：那个婆娘你还想藏起来哪里走？这李固心里边着慌啊，赶快就往河里跑。可是啊往河里这一跳，这正月十五啊冰也不结实，扑通一下子就掉冰窟窿里了。这时候浪里白条张顺一伸手就把李固给拽出来了，这浪子严青上前啪就给他个大嘴巴：李固，你知道我是谁吗？啊，他一听这严青还没死啊，哎呀小乙哥呀，我对不起你呀，我那次不是有意害你呀，你可饶了我吧。我饶了你，谁能饶了卢员外呀？啊，卢员外那么大的家业都被你霸占了，
再说卢员外对

0: 得起你呀、啊，你的命就是卢员外救的。你这人是个没有良心的人呐，赶快给他绑了。这严青亲自就把李固给捆了个结结实实啊，然后拉着李固就来到东门。你说卢俊义跟着这些人往家里边一冲，怎么李固和这个婆娘没了呢？赶紧就让大伙儿啊把家里这些值钱的金银财宝啊一件一件往车上装。老卢家那家业也特别的大呀，结果来了十几辆大车，装的是满满登登。这些东西啊全部拉到水泊梁山，我交给水泊梁山也不能交给李固，把这些东西就装走了。经过一夜的激战，梁山的人马是攻破了大名府，可是美中也有不足啊。梁中书这个贪官捡了一条狗命，在李成和文达的保护下从西门逃跑了。大名府被攻下之后，吴用开始出榜安民，又派人救灭了城中的大火，把大名府的府库给打开了，把刘守思的府库也打开了。哎呦，这民财啊可没少收刮呀，那是金银财宝是应有尽有，还有缎匹和绫锦，就是那些绫罗绸缎，把这些好东西一件一件的都装上了车，然后就把大名府的粮仓打开了。那么这些粮食啊通通的都分给了京城的这些百姓，就算对京城百姓一种报答和补偿吧。京城的百姓一看，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
2: 所
1: 听，
2: 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

0: 老人拿着他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5: 《警示通言之真相》。互不相识，为何倍感惊讶？一次巧遇能否改变命运？他能否胜任新的职务？是谁渴望团聚却难得一见？是谁一掷千金却一脸失望？夫妻恩爱的背后究竟有何秘密？千万资产能否换来幸福？警示通言之真相正在播出。
6: 人的一生是短暂而又漫长的，许多人都在努力呢，为了生活得更好而忙忙碌碌。可是呢，常会出现一些事与愿违的情况。这个有钱的时候，哎，想去享受生活的时候，常常呢没有时间；有时间呢去享受生活的时候，却又常常是囊中羞涩。等到这个有了钱又有时间的时候，哎，身体又不行了。一门心思想工作和赚钱，往往会影响生活。光想享受生活又不能提高生活质量，那么怎么做才不会遗憾呢？
5: 孟泰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富翁，他从摆小摊开始，跟随社会经商的热潮，财富慢慢由千至万，至10万，至100万，最后挣下了1000万身家。陈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民，这辈子也许都没机会成为富豪级的人物，在市里的一家进口汽车展厅从事汽车导购员的工作。然而在汽车展厅里，两个身份差距巨大的人却因意外的巧遇而相识了。
6: 一个是普通的平民陈强，这边呢是超级富豪孟泰，这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男人却拥有一张酷似的脸庞。也许呢，就是因为一张相似的脸，许多在意料之外的事情就开始上演了。
5: 互不相识，为何倍感惊讶？一次巧遇能否改变命运？新的职务为何使他大开眼界？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真相》。不惑之年的陈强在一家进口汽车展厅从事汽车导购员的工作，妻子孙兰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女人，儿子陈晓东聪明伶俐，一家人生活得和和美美。一天上午，展厅里走进来一对夫妻模样的顾客，陈强迎了上去，三个人都愣住了。进来的男士和陈强长得太像了，除了发型衣着不同，两个人的脸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随后发生的一切让陈强瞠目结舌。那名男士问陈强出展的一台奥迪跑车什么价位，陈强回答是净价60万，如果一次性付款的话可以打个小折扣。那位男士回头问他的妻子觉得车怎么样，只见那人的妻子频频点头。于是那位男士毫不犹豫地掏出支票簿，签出了一张60万元的支票。他的妻子一边开始抱怨丈夫为何那么急，不是可以打折的吗？男士笑了笑，说出了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不能打折的话。当陈强接过支票，看着龙飞凤舞的签名，不禁道

0: 抽一口凉气。孟泰居然是那位在市里极为出名的富豪。孟泰和妻子离开许久后，展厅里的人还在议论孟泰对妻子的慷慨。
1: 为什么富豪的夫人收到那么昂贵的生日礼物，却没有欣喜若狂的表情呢？难道已经对这样价值不菲的礼物司空见惯了吗？难怪数不清的女人都做梦想嫁个亿万富豪当阔太太啊，这看来感觉就是不一样。陈强啊，觉得有点想不通了。
0: 一天，陈强正在上班，孟泰派秘书小刘来请他去见孟泰。揣着满腹问号，陈强来到孟泰的办公室。孟泰对陈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想请他当自己的替身。陈强想起国外的一些高官和富豪都有替身，用来代替他们出席有关暗杀或绑架危险的场合。陈强以为是当替死鬼，所以顿时不停摇头拒绝。孟泰笑了笑，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原来像孟泰那样的人有许多应酬，可他的时间又特别紧张，有些应酬是不能不参加的，所以想请陈强当替身，其实就是想让陈强代替他出席这些应酬，不是陈强所想的替死鬼。谈到待遇，孟泰给出的月薪是一个月7000元，还有商量余地。陈强略微考虑一下后点头答应了。在正式上班前，由小刘对陈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小刘为陈强准备了厚厚的一叠材料，全都是孟泰的个人资料以及公司的发展情况，这是必须烂熟于胸的。还有好几盘孟泰出席公司会议的录像带和录音带，陈强必须好好模仿孟泰坐立行走的特点，揣摩他说话的语气。是谁渴望团聚却难得一见？是谁一掷千金却一脸失望？夫妻恩爱的背后究竟有何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真相》。
1: 替身可没那么容易当啊！陈强呢，不仅在培训期间深有体会，而且在接下来正式上班的过程中呢，是更是倍感紧张和压力。最让他头痛的是啊，为了把替身这一职务做得好，他还要面临各种突发和意想不到的状况，甚至是难以理解的事情。那么他能做好替身的工作吗？
0: 一个月后，经过孟泰的面试，陈强可以正式上班了。薪金从学习期间的7000元提高到9000元。小刘暂时中断在公司的一切工作，全天陪伴陈强，以贴身秘书的身份充当陈强的直接领导。孟泰还专门在一家星级酒店长期包了一间套房作为他们的专用办公室。陈强和小刘接到了当天的工作任务，去市区的五星级酒店陪同从厦门过来的一个大客户。第一次上工，陈强情绪镇定，握手寒暄都很到位，而对于客人提出的关于能否优惠之类的敏感话题，他则按事先的约定让对方找秘书商量。坐上餐桌后，陈强肚子已经很饿了，可脑子里还没有忘记小刘耳提面命的话语。刘总是个儒雅的人，在餐桌上再美味的东西他也只是浅尝辄止，既然代表的是刘总，就应该有他这样的风度。
1: 空着肚子看着别人大吃大喝，陈强呢不禁疑惑哈，这样的几小口真的能填饱孟泰这样一个大男人的肚子吗？他是真的对这些美味不屑一顾吗？还是因为要保持自己的身份和风度，想吃而不能吃呢？
0: 一天，孟泰接到政府邀请函，邀请他携夫人参加新年酒会，可不巧孟泰要在当天陪同从美国过来的投资商。孟泰决定让妻子吴越和陈强一起去参加新年酒会。当陈强挽着吴越步入酒会大厅，面对一张张上前打招呼的陌生脸庞，他急得直冒冷汗，小声问身边的吴越这些人的名字，发现吴越也不知道。陈强急中生智，脚下不做丝毫停留，边走边对打招呼的人频频举杯，口中不停道新年好新年好。和吴越穿过大厅走到冷清的天台，陈强松了口气， 无话找话。他问吴越，奥迪跑车还好用吧？吴越叹了口气，原来车买回来后没怎么开，平时总待在家里用不上。陈强劝吴越多开出去转转吧，车和人一样。吴越轻轻摇了摇头，再不说话了。沉闷的气氛中，陈强意识到吴越的生活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春节将至，各种各样的新年酒会邀请也络绎不绝。鉴于陈强在市政府酒会上的优秀表现，孟泰索性将出席新年酒会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他。
1: 于是陈强也有了更多与吴越接触的机会。随着两个人越来越熟悉，陈强呢慢慢的知道了吴越与孟泰的故事。用这个贫贱夫妻来形容当年的孟泰与吴越再合适不过，只是为什么有钱了之后，这离幸福的生活却越来越远了呢？
0: 清贫之家，他为何会万分羡慕？有钱的日子，他为何倍感孤独？千万财产能否换来怀念的日子？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真相》。孟泰与吴越结婚的时候还是一穷二白，面对孟泰想从商的决心与热情，吴越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为他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摆小摊开始，孟泰跟随社会经商的热潮，财富慢慢由千至万，至十万，至百万，最后挣下了千万身家。在个人生活上，孟泰作风严谨正派，对吴越十分专一。可是由于工作很忙，所以常常是没有时间和家人团聚，更别说是一起享受生活了。回家后，陈强忍不住和妻子谈了孟泰与吴越的婚姻状况，孙兰也唏嘘不已。原来当富豪的家人还这么难，缺少温情，缺少关怀，缺少共处的时间。那天孙兰由衷感叹自己虽然清贫但很幸福，也不愿意做一个富有但寂寞的阔太太。
1: 都说这个财富的追求呢是没有止境的，虽然孟泰呢也意识到自己越来越疏远妻子了，可看着财富如滚雪球般急剧膨胀的快感又很快占满了他的心，他越来越无暇顾及妻子的感受。财富就像一条鸿沟，将夫妻两个隔得是越来越远。
0: 在一个酒会上，陈强和吴越偶然谈起了各自的孩子。一谈起孩子，吴越和天下所有母亲一样，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原来他的儿子读初二了，成绩很不错，就是有点偏科，尤其不喜欢作文，请了家庭教师也没什么进步。陈强自豪地告诉吴越，他的儿子也读初二，作文特别好，还刚刚参加了华东地区的作文竞赛。吴越眼睛一亮，希望有机会能带他的太太和孩子来家做客，顺便让他的孩子把写作文的窍门传授给自己的儿子。两人约定周末实现两个家庭的第一次互访。星期六那天，陈强一家人应邀来到了孟泰的家。进门没几分钟，陈晓东和孟朝阳这两个孩子就混熟了，很快两人就手牵手钻进了房间。吴越亲自下厨房做了糖醋排骨、干炸带鱼、凉拌马兰头等几个拿手菜。吃饭的时候，吴越感叹着自己刚结婚的时候虽然很穷，但过的是真正的生活。随着孟泰的钱越来越多，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也越来越少。虽然孟泰会偶尔回来看看他和孩子，可是有时饭还没做好就又着急走了。
1: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的女人啊，虽然是伟大的，可也常常是寂寞的。那为了让吴越和孩子能够开心起来，陈强一家呢常常邀请吴越周末呢一起聚餐，两家人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了。
0: 精心的安排能否找回从前的生活？一本万利的职业，他为何要选择放弃？幸福应该怎样去把握？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真相》。在与吴越交往的日子里，陈强夫妻俩越来越喜欢这个宽厚善良的女人。

0: 在吴越身上有着一种难得的不以富而骄的本色。吴越不考虑两家在社会地位上的差距，让孩子认陈强夫妇做干爹干妈，而对陈强夫妻，吴越总是真诚地称陈哥嫂子。五一长假期间，孙兰把吴越母子接到家里常住。据陈强打探来的情报显示，孟泰在五月三号那天会有半天时间的空闲，他一定会想起自己的妻儿。五月三号中午，他们刚端起饭碗，果然孟泰给吴越打起电话了，说下午休息，马上回家吃午饭。吴越照陈强夫妇的吩咐，让丈夫也到陈强家来一起吃午饭。在聘用陈强之前，孟泰已经派人对他进行过详细的调查，证实陈强是一个正派的男人。他也相信妻子对自己的忠贞，绝不怀疑妻子与陈强会有什么越轨的行为。
1: 得知妻子呢在自己的替身家，孟泰的心里顿时起了老大一个疙瘩。一个普通百姓的家庭，何以有这么大的魔力，使得妻子和儿子不仅一住就不愿回来，甚至还迫不及待的要将自己也拖下水呢？他决定啊去陈强家看个究竟。
0: 一进陈强的家门，孟泰就被一股浓浓的亲情包围了。房子很小，但每个角落里都洋溢着温馨。一开始孟泰还注意要保持身份，可看着妻儿毫不客气的聚桌大嚼，孟泰的肚子也开始抗议了。不知什么时候，他放下了架子，陪着儿子一起狼吞虎咽，与陈强频频举杯。饭后，孙兰和吴越带着孩子出去买东西了，两个男人品着香茗。陈强借着酒劲儿问孟泰，为什么出席宴会的时候向来只动动筷子就饱了。孟泰哈哈大笑，告诉陈强原因，原来他每次出席宴会前都已经吃饱了，他出席宴会的目的是为了陪客人吃好，不是为了让自己吃饱。那种应酬的确让人难受，所以他才找陈强去替自己受罪。孟泰觉得天下没有什么宴会比老婆做的饭菜香，他感叹自己太忙，没法每天都能吃上妻子做的饭菜，于是总想什么时候事业稳定了，就把公司交给手下去打理，回家好好陪妻儿，因为对家里亏欠太多。
1: 什么时候才是事业稳定的时候呢？感情是乘法，不是加法。与其计划在十年后呢，用100分的热情陪伴妻儿，为什么就不能从现在开始，每天给他们10分的热情与关怀呢？陈强的话让孟泰沉默不语。
0: 五月四号，两家人飞赴昆明。孟泰按陈强的要求，把公司的事务交给副总后，关掉了手机，也没有通知任何在昆明的往来客户。六个人悄悄住进了盘龙河边的一家宾馆，他们像普通游客一样，早上在昆明湛蓝的天空下呼吸着湿润的空气，中午顶着烈日围着昆明城寻找最地道的过桥米线，晚上两家人顺着盘龙河步行至东风广场，看着两个孩子追逐嬉戏，听着潺潺的河水流动声。离开昆明的那天上午，两家人一起逛花店，孟泰买了一捧还带着露珠的香百合送给妻子。
1: 接过鲜花，吴越的脸上竟泛起了幸福的红晕，那种满足与快乐的神情啊，是孟泰送他别墅和跑车的时候都没有看到过的。只有吴越自己知道，盼这一天他不知道盼了有多久。
0: 回到公司后，陈强向孟泰提出了辞职。孟泰很惊讶，问他是不是对待遇不满意。陈强表示，做富豪本人都那么累，做富豪的替身就更累了，他再不想参加任何宴会和酒会。他和孟泰一样，也觉得老婆做的饭是最香的，而且他觉得原来的工作更适合他。不过老天让两个人长得这么像，就是两人的缘分，希望在他辞职后还能保持老样子，周末有约，轮流做东，只许在家做饭，不许去餐厅。两个男人都发出了爽朗而开心的笑声。
1: 幸福是什么？也许就像大多数人所认为。

0: 感情、金钱、地位的三统一。但是现实生活中能兼顾兼得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都还在努力寻找他们的平衡点。时间是宝贵的，生命也只有一次。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更多的财富，并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的乐趣，是每一个懂得生活、渴望幸福的人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创造财富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享受生活是需要付出时间的。希望那些努力赚钱的人啊，忙碌之余别忘了给自己和家人留点时间。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

0: 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8: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8: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8: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9: 那谁是第一呀？
8: 交通。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能够在你的手机里安装木马软件。第一，这三种方式就能悄悄地被装木马。很多人认为装木马必须拿到手机才行，但是啊，现在的骗子早就学会了远程。你只要平常下载某个朋友私聊转发的 APP， 或者扫了广告短视频里的陌生的二维码，木马呢就自动安家了。第一，伪装成日常通知的钓鱼链接，这个是最常见的套路了，也是大家最容易放松警惕的地方。骗子呢会通过短信、微信甚至是私信给你发各种看起来特别正常的链接，说呀，亲啊，你的医保到期了，点这里更新信息，或者说你的快递滞留了，点这里领取退款。还有的人啊说亲友为你发了一张照片，点这里可以查看。你以为呢点进去是退款是照片，其实一点开后台呢就会自动下载安装木马的程序。还有的人，也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方式，打着官方旗号的非官方 APP。在很多的诈骗案里啊，骗子都会诱导你下载特殊的 APP， 这也就是木马的藏身地。比如冒充客服的骗子会说需要你下载一个视频会议 APP， 和你同步操作退款。冒充公安的骗子会说你涉案了，下载这个 APP 配合调查。这些 APP 根本不是手机应用商店里能够搜到的正规的软件，而是骗子自己做的山寨版。如果你一安装啊，木马就跟着进来了。这样一来呢，你的聊天记录啊、银行卡信息啊、支付密码啊，骗子就全部能够看见了。第三种被骗的方式是不起眼的文件或者是压缩包，骗子可能会伪装成你的亲友、同事来给你发一些所谓的文件啊，比如说家里的户口本的照片、单位的通知文件。这个时候啊，你以为点开的是图片、是文档，其实呢，里面藏着病毒。很多人就是因为觉得是熟人发的，不会有问题，才不小心被踩了坑。那如果手机里被下载了木马会发生什么呢？信息全泄露，那你的银行卡号啊、支付密码、身份证的照片会被骗子全部的偷走，有的钱呢也直接能被转走。木马呢能够远程操控你的手机，直接把你卡里的钱转出去，你连短信验证码你都收不到。还有的木马能够偷偷打开你的摄像头、麦克风，你的一举一动、说的每一句话，骗子呢都能够看见、听见。说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呀，这么厉害啊，这么吓人哈，那我应该怎么规避风险呢？记住，陌生链接不要点，不管是短信、微信里的链接，还是陌生人发的什么快递通知、退款链接，一律别点。想查快递，你可以直接去官方 APP 去查。第二，非官方的 APP 咱不要装，手机里的软件只从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去下载，别人让你点链接下载的 APP， 再怎么说咱都不要装。第三，不明文件咱们不要打开，就算是亲友发的文件也要先打电话确认一下，不要直接点开。万一呢是亲友的号被盗了呢，发的文件呢它就是病毒了呢。提醒大家一句哈，现在的骗子早就不是靠抢手机骗密码那一套了，他们更擅长利用我们的习惯和信任，在不知不觉当中来给我们下套。保护手机安全从来都不是靠不碰手机，而是靠守住自己的手，不要乱点，不要乱装，不要乱开。来听一首陈瑞演唱的《红色眼泪》。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再来说一些坑人的 APP。 前一段时间在央视的今日说法曝光了一类专门坑老年人的交友相亲的软件。很多人退休之后一个人生活，心里感到很孤单，就想呢在网上找一个合得来的老伴儿相伴过日子，特别能够理解这份心思。可是偏偏就有那些不良的平台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份孤独，设下了层层圈套，专门骗大家的养老积蓄。有一些的交友 APP 广告说的特别好听，什么同城单身、真诚相亲、免费交友、轻松脱单，可是你只要下载注册，全套诈骗套路就开启了。套路呢也是一模一样，所有的人都需要警惕。刚登录没有两分钟，立马就有温柔体贴的异性来主动找你聊天。找你聊天的美女呀，那是句句暖心，格外的懂你，还主动说想真心和你处对象，好好过日子。很多人一下子呢就放下了防备，但是聊不上几句，这收费套路就上线了，说平台

还有规定，普通聊天要扣费，要发消息、听语音、看视频，全部都要花钱。想要自由的畅聊呢，必须充值开通 VIP， 少则100多，多则呢300-400。这些钱呢还是小钱，这还只是第一步。很多人聊得很投缘，就想问问，哎，你的电话号多少呀？微信号多少呀？咱私下里怎么联系呀？这些呀都是奔着真心相处去的。这个时候啊，对方和平台说法是统一的，说呀，你看哈，平台呢不让我私留联系方式，刷礼物呢咱可以涨亲密度，达标之后才能给你电话号码。那有的人啊，有了退休工资啊，钱不愁，他为了找到靠谱的老伴呢，心甘情愿花钱充值，买一些虚拟的礼物，不停地刷榜单。大家以为花点小钱就能够收获晚年良缘了吗？大错特错。警方和央视也揭秘了，说这些账号啊，基本上全是机器人和职业的托，根本没有真心相亲的人，背后要么是 AI 自动发的消息，要么就是团伙专人假扮，用固定的话术来哄老人充值。更缺德的是，所谓的亲密度永远卡 bug， 不管你刷几千上万的礼物啊，永远是达不到他们所定下的标准，永远拿不到对方的真实的联系方式。不少人呢也深陷其中，短短的几个月，几万块的养老钱全部被骗光，最后人也没见到，只落得人财两空。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正规的交友相亲绝对不会收费，凡是聊天解锁资料要联系方式需要充值刷礼物的呢，一律都是诈骗。网上陌生疑性甜言蜜语全是套路，越是对你温柔体贴着急让你花钱的，咱越要立刻拉黑。晚年找个伴儿，只信熟人介绍，只信正规的线下渠道。像一些小众的陌生交友 APP， 大家千万不要下载，不要注册，也不要充值。大家想一下哈，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来之不易，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孤单呢掉进骗子的甜蜜陷阱。我也看到很多朋友有这样一个疑问，说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新闻曝光，警方提醒，各种各样的诈骗 APP 还是层出不穷。网友们很纳闷了，既然知道这些软件是骗人的，为什么不能一次性全部查封，直接一锅端呢？其实啊，真不是没人管，而是骗子换了新马甲，速度太快了。这些诈骗 APP 就像野草一样，割完一茬很快就又冒出新茬。现在骗子制作这类软件的成本特别的低，花几块钱十几分钟就能做出一款看似正规的新的 APP， 然后再换一个名字，换一个图标，微调一下界面，哎，这样一款全新的软件就诞生了。比如说今天它可以叫做走路赚钱宝，明天它就可以变成步数红包版。不管它怎么换，骗人的套路呢都是一模一样的。说白了，骗子更新的速度真的赶在封禁前面，这也是没法一次性全部一锅端的最大的原因。很多的 APP 一开始很正规，是后来悄悄变了味道。不少朋友都好奇，这些骗人的软件上架审核的时候怎么就没查出来呢？现在的套路 APP 伪装得特别好，刚上线的时候完全你是挑不出毛病的。你看啊，没有病毒，没有违规内容，没有诈骗的套路，这界面呢也是干净又规整，和我们日常用的正规软件也没有什么区别。很多软件都是先好好做服务，攒够用户之后慢慢的变质了，等下载的人多了，用的人多了，它就悄悄的更新版本了，慢慢的加上各种套路。这种套路就是你让你永远够不着提现的门槛，有关不完的广告，各种诱导充值会员的套路。简单的说，上线的时候是正经的软件，运营久了才慢慢变成坑人的工具。那些容易让大家踩坑骗走钱财的诈骗 APP 大多呢都不在手机正规应用商店上上架，
他们只会通过这些私下渠道来传播。你像1069开头的陌生短信链接的微信群，私聊转发的安装链接朋友圈，陌生广告短视频里陌生的二维码，还有一些弹窗出来的小广告，这些链接完全绕开了所有的审核，大家随手点一下就能直接把木马装到手机里。我们普通人的想法很简单啊，说你看啊，坑人的软件咱就该全部的下架，但是平台和警方处理问题，它是需要完整的证据、明确的界定标准，还有流程要非常的严谨。大家如果有看到前几期的央视的今日说法，就会知道这些套路 APP 的背后呢，是一条分工完整的产业链，全程的流水线的操作。有人专门批量制作软件模板，有人负责改名字换马甲伪装，有人到处发链接引流拉人，有的人后台操作来收割利益。这一天啊，就能批量造出几百上千个套路的软件，平台呢每天能下架封禁几千个，可是骗子每天上新的数量远远更多。这些批量造假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咱们国家呀、警方啊、平台啊，一直都在天天的整治，天天的清理，只是这一场对抗一直在持续，没法一次性的彻底结束。大家看这些反诈的文章或者视频，或者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不用焦虑，也不用觉得防不胜防。大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守好自己的手机和钱包啊。接下来我要说的做法呢，咱们日常照着做啊，基本不会踩坑的。第一种方法，轻松躺赚的软件咱别碰。你像一些走路赚钱、看新闻赚钱、刷视频赚钱这一类的 APP， 大家心里都有数，你轻轻松松就能赚钱的好事那是不存在的，大多数都是浪费时间收割广告，严重的呢还会套路充值泄露信息。第二种，陌生的链接私发安装包，不要点不要装。刚才我们也说了，不管是别人发的链接还是二维码，只要不是手机自带应用商店搜到的正规软件，一概不要下载，不要安装，多一份谨慎，都少一份风险。第三呢，任何软件让你先交钱，你可以直接退出。正规的日常软件啊，不会向你索要保证金啊、解冻费呀、验证流水，但凡是遇到先掏钱先转账的要求，基本都是套路。第四呢，要定期清理手机里的陌生软件，大家可以翻一翻你的手机，有没有哪些不知名、没有用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装上的软件，一定要及时的卸载。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只是想解开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心里的疑惑。我们要知道，相关部门也一直都在严打整治，从未松懈，只是骗子的伪装和套路呢，一直在更新，在变化。反诈不是一次性的事情，是长久的防护。我们也不用纠结为什么清不完，只要自己不贪小便宜，不要乱点陌生的内容，不要乱装软件，就能够躲开绝大多数的骗局。好的，让我们听一首岳云鹏的新歌《父子》。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

0: 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

0: 电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旗帜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科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

0: 公园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4: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4: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盲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0: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9: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8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0: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1: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2: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4: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3: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2: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6: 穿上这身衣服，
17: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6: 进发了啦！
15: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8: 很快就回来了，在家好好吃饭啊。
19: 你也是。
15: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0: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 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0: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1: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5: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22: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23: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调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4: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5: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

0: 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2: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0: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3: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5: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4: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5: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

0: 18点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

0: 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记忆，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

0: 特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1: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3: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3: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5: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 五个高质量

0: 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1: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1: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2: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在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的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今天上午，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5: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6: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5: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6: 果头固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5: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6: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5: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6: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5: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7: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目前险情处置还在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历时代潮头，
16: 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1: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2: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3: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3: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邵涵告诉记者，
4: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1: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5: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这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集。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7: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抄袭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抄袭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8: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 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

0: 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1: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小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0: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1: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小辉总结指出，
0: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1: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2: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是8月15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
4: 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计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5: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

0: 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啊，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啊，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啊，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1: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0: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它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0: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

0: 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啊，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夜摊，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美食节啊，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啊？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说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哎，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0: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去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1: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这个烟火气的感受，肯定是希望二者去寻找更多的平衡。而您觉得未来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0: 我觉得在这个法典的施行过程之中，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但是整个的基调，我觉得是大家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视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去推动这样一个法典的落地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增强这样。

0: 一种执法服务的能力，有成千上万家这种餐饮的店铺，不光涉及到这些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餐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一定要考虑，就是那如果它不合规，不光是关掉这些餐饮店的同时，给老百姓又打开新的餐饮店，是要更好的统筹。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刀切，我们其实考虑最终还是说老百姓能吃上饭，整个的环境能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在街区层面，都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可以在一刻钟就能实现这种覆盖。其实也要去结合这样一些基层创新，对吧？把这样一些餐饮的配置能够去在这个层面上去统筹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要照顾到社区居民的就餐需要。特别是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希望能够在社区有个食堂，或者说是长者餐厅，怎么样去配置，就是要走出一条新路啊。这种新路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既有烟火气同时又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也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比较好的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优秀的案例，这种治理的智慧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生态技术或者说是发展方向的转型，既健康也环保。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讲也是需要去考虑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的。
1: 明天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施行了，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法典这样的一个形式对生态环境大计的一种回应和保护。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件民生关键小事儿，我们也相信大家在细节上有疑问，制度会回应。法典刚刚进入落地通道，如同种子萌芽，植物生根，那未来的需求呢，会有若干枝干，我们有理由相信都会长出来，相关的法律保障也会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蔽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您在网上被确诊 ADHD 了吗？走神、拖延、思维跳跃，每一条好像都在说自己。曾经困扰孩子和家长的多动症，如今被一些网友加进了自己的主页标签。它为什么成了一种心理许可证？ ADHD 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区别？它会不会意味着更有创造力呢？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好转甚至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越容易患 ADHD 吗？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严格的最高境界，不是严格人靠的，是严格老天靠的。

管家当户不团圆，喜庆而步步高，两重愁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单朝飞黄。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节目是。

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崩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咱们首先先来说一说如何才叫活得通透呢？如果说呀，您现在这身边没什么朋友，哎，平时呢也没有人约你出去吃个饭呢、聚个餐呢，经常一个人就是喝喝茶水，一个人去公园散散步，一个人旅行，甚至一个人看电影，无人问津，没有任何人对你嘘寒问暖，没有人来联系你、打扰你，更没有人关心你，这其实不是悲哀啊，它是一种幸运啊。那么这种状态呢，说明你已经活得很通透了，再也不用为那些虚情假意的人际关系去周旋，也不用委屈自己讨好别人，小事儿你自己能解决，大事别人基本上也帮不上啥忙啊。把重心呢放在别人身上的人，总是呢会承受不必要的失落，只有当你呢开始肆无忌惮的做自己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生活最真切的馈赠啊。但是吧，这个当代的很多朋友都已经习惯了人群的喧嚣啊，人情的周旋，还有外界的催促，常常是疲于应付各种的关系，被这些小事啊、琐事给裹挟啊，身心俱疲。可真正能够治愈咱们情绪、抚平焦虑的，从来都是安静的独处时光啊。为啥呢？因为你独处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啊，不需要说来迎合任何人，也不用勉强自己合群啊，和谁的群，我和谁合群，对吧？你就自己个儿待着的时候，也不用刻意说笑，不用刻意的伪装情绪，一个人安静，咱就发会儿呆啊，慢慢的放松，随心生活，可以卸下所有的防备与伪装，和最真实的自己好好相处啊。有的朋友说了，那这独处也太孤单了，还没有人打电话来问问你，也没有人说找你出去吃饭喝酒了，那这你自己多孤单呢。独处吧，从来它就不是孤单，这是一种浪漫，我觉得它一种非常高级的浪漫。因为在这个独处里边呢，你可以慢慢的想，脑海当中慢慢梳理一些比较杂乱的心事儿，消化负面的情绪，可以放下浮躁，沉淀内心，慢慢找回属于你自己的状态，也可以不慌不忙的做自己喜欢的小事，取悦自己啊。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呢，社交网络已经将人与人呢紧密相连，独处呢却悄然成为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向往。那么从这个心理的层面来看啊，独处呢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远离外界评判与期待的避风港。日常生活里面呢，大家都会身处错综复杂的社交关系网，往往就会不自觉的遵循他人的目光啊和社会既定的标准形式，长此以往，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与感受就被层层给掩盖了。而当你选择独处的时候呢，那没有其他人的审视的目光，个体呢能够得以放松，能够尽情的展现最本真的自我，尽情的释放内心的压力与疲惫，回归到最纯粹的自我状态啊。你看这网上不有一句话常说吗？叫低质量的合群，它远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啊！不必说总害怕，哎呀，是不是被人说咱不太合群，怕被别人疏远，害怕与众不同被议论，就一次次勉强自己，迁就他人来委屈你自己，活成了别人眼里很顺眼，但是自己心里很疲惫的样子。这种我觉得这是最累的。再繁华的圈子呢，你换不来内心的安稳，再喧闹的人群也抵不过一份清静自在。三观不同不必强融，频率不同呢也不必同行，不喧哗，不张扬，不讨好，不内耗，安安静静的过好日子，坦坦荡荡做自己啊，把时间还给自己，把温柔呢留给内心，慢慢的自愈，悄悄的

聊一聊，为什么说一个人他越来越不合群，反倒是哎越来越通透，这究竟是咋回事呢？当你发现呀，你的手机安静下来的那一刻呀，才最容易看清楚一段来往值不值得继续呀。总有一些时刻，你刚从外面回来，门一关上，整个人反而是松了一口气。明明刚才身边不缺人，但是心里面呢，却比独处时还累。要说这年轻的时候吧，咱们最怕是什么呢？不，一个是确实是穷。你别说年轻时候怕穷了，是老了以后他也怕穷。年轻的时候吧，除了怕穷之外，还怕什么呢？就是孤单。哎，到哪儿？你上学的时候，咱说去哪玩，是不是都成群结伴而去，没有说一人独自远行的，都得有个伴儿。哎，年轻时候最怕自己落单了，别人一招呼呢就得过去，哪怕说那个场合你觉得好像并不太舒服，但也总觉得算了，哎，忍一忍就好了。可是呢，次数多了以后，你会发现这种不自在的来往，它不会因为迁就而长久，它会变得越来呢越笃定。哎，真正呢让一个人慢慢安静下来的呀，不是年纪，而是一次次失望过后，终于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前面。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人越来越不合群，却越活越安稳，往往不是说他的性子很古怪，也不是心很冷静，而是因为看透了几件比较现实的事儿啊。那么是哪几件呢？咱们一起来盘点盘点啊。说这个人群当中啊，感受到的孤独往往比独处时更侵蚀人心。其实独处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你坐在一群人这个人堆里面，听着他们聊天家长里短呢，鸡毛蒜皮的一些事儿，哎呀，聊得可喜劲儿了，但是你自己呀，始终你插不进去，明明心里面呀不太舒服，想要离开这个场所，但是呢，你为了合群你就得假装好像没啥事儿。是吧？你看，这就是在勉强自己。你一个人待着呢，至少是耳根就是很清静的。饿了咱就吃点，炫点；困了倒头咱就睡，对吧？你这想干嘛干嘛，想安静就安静。可是待在不属于自己的场合里面，你明知道自己可能会不被理解，你还得继续配合别人，连起身离开你都怕打扫了别人的兴致啊。久而久之呢，就这种孤独最伤人的地方不只是冷清，而是呢它会让人开始怀疑自己。哎，你就会反复的想，是不是我的问题呢？是不是我这个人对大家伙来讲比较难相处？是不是我为人处事不够圆滑？到底是哪不对呢？独处吧，相对来讲它只是比较安静，如果说你待错地方，那就会把一个人的心一点点的给磨薄了。当你反复经历，那明明身边不缺热闹，有很多的人，却还是感觉没有人能够真正懂你的那个时刻，就会明白了，不是每一份陪伴都值得珍惜，也不是人多就能够代表踏实。能够及时离开让自己发闷的位置，不再强迫自己融进去，那就是在照顾自己了。

其实吧，有很多的合群并非是滋养，只是彼此呢在交换着情绪的负债啊，并不是说所有的哎这凑在一起呀都能够让人感觉到很快乐很轻松。有些来往呢看起来好像很熟，实则呢只是轮流的倒倒苦水，顺手把压力塞给身边的人啊。你像可能这今天哎你来安慰安慰我呀，明天呢我来安慰安慰你，这次呢替人收个尾，下次替人兜个底儿，久而久之看似好像情分挺深的，实际上呢只是反复的替彼此来承担这个烂摊子。更累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来往呢常常带着默认，谁心情不好了谁都有个资格把这个坏情绪给丢出来，谁心软了谁就该负责接着，你一旦拒绝对方马

马上就失落，甚至觉得哎呀你是不是变了。就这样的合群呢，最耗人的地方不是说花了多少的时间，而是你总得替别人的消沉买单，见一回累一回，哎，聊一回沉一回，回到家你半天你都缓不来劲儿。那么真正成熟的人呢，都会慢慢的分清，情分呢是互相成全，它不是互相拖累。一段来往结束之后，它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他不应该是疲惫，疲惫他就不对劲，对吧？你可以自己品一品，你是被人尊重了，还是总被人索取呀？答案其实是很明显的。看透这一点的人呢，自然不会再为了合群两个字，把自己呢长期放在透支的位置上。那如果说呢，咱们把精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外界的评判权才会自动的失效。一个人之所以总被别人的看法牵着走，往往呢不是耳根太软，而是手上的事儿太少，说白了你太闲了。你就是没什么事儿可做，太闲了，你总盯着别人怎么看你，就容易呢因为一句你是不是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你以前性格也不这样的。因为你太闲，导致别人随口说的一句话，你在心里面也会反复的琢磨半天啊。也会因为一句你为什么不参加，你为什么不来呢，又心软的回到那些让自己疲惫的来往里面。可当呢你把时间分给自己，开始用来好好睡觉，认真做事，把账算明白，把家里面呢收拾得妥当，你就会发现外面的评价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分量。忙着把自己的日子过顺，本身呢它就会挡掉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发生啊。别人可能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难约呢，今天就是请你吃饭，明天请你喝酒，你推三阻四的，你咋那么忙呢？是不是总拒绝别人，别人可能会说了你很清高，说你有点不近人情，但刚开始确实是有一些刺耳，但只要你的日子呀越过越顺，心里面不再乱，那些声音呢很快他就触碰不到你了。外界的评判呢之所以总能伤人，是因为你一度把解释自己的责任看得太重了。这个日子呢是自己过不是说拿给谁你去看一看给谁过过目，你得把精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外界的评判权才会一点点的自动失效。等到吧咱们这个年纪渐长一点，才会发现，才会明白，身边人多呢不一定说就一定很踏实，来往的频繁也不一定说真的就靠得住，不信你跟他张口借钱你试试。真正能够让人稳下来的呀，常常只是少做几件消耗自己的事儿，不必说为了这个场面留在让自己不舒服呀，让自己很发闷的这个环境里面，也不必说因为怕被议论就把谁呢都迎进你的生活当中，该回绝的时候咱就回绝，该沉默的时候呢咱就沉默，该散的人就散心反而会变得更宽，手里的日子更加的清爽。这一个人呢越来越不合群，如果说换来的是睡得安稳，花钱明白，做事有劲，回到家不再心烦，那么这份清醒我跟你说一点都不亏啊。希望吧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不去在乎一些外界的想法，都能够勇敢的做自己啊。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呢咱们先白活到这儿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这个时间段呢，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啊，来说说手机壳到底是保护手机的还是来伤害手机的呢？现在呀，几乎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的手机带上一个手机壳啊，毕竟这个手机最便宜最便宜的，这也得个2-3千块钱，是不是？万一说你碰一下磕一下掉漆了还是怎么地的，你肯定老心疼了。

哎，觉得说这手机万一磕了碰了，得带个手机壳，不是以防万一吗？但是慢慢发现呢，身边现在有一些朋友开始不用手机壳了，就是原厂给你什么样，就裸机什么也不带。甚至有人说，这手机壳啊，它不是保护手机的，是在伤害手机。那么这个说法，它到底是咋回事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呀，大家伙带手机壳的初衷，其实呢特别简单啊，就是防摔呗，怕滑，手机不小心摔在地上，有这个手机壳可能隔着点屏幕呀和机身，可能受的伤害会比较小一些。日常咱们放包里呢，也能够避免被钥匙呀、硬币呀一些硬物划出一些划痕。从这一点来说，这个手机壳啊确实是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但是很多朋友们不知道，选不对手机壳，用不对，反而会悄悄伤害你的手机，那比裸机还伤手机呀。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身边呢就有这样一位朋友，带了手机壳得有大半年了，拆开一看，好家伙，手机后背全是划痕，电池呢还变得不耐用了。问了之后说这是咋回事呢？问题全在手机壳上了。哎，首先呢，最常见的就是很廉价的手机壳了，这是有危害的，就那种。啊，无论你是在实体店呢，还是在网上买的，非常便宜，可能都用不上9块9，可能就几块钱就能买到。啊，就那种特别廉价的塑料手机壳，它的材质是相当差，边缘也很锋利，长期套在手机上，它就会反复的摩擦手机的边框和后背，那么时间长了，可能就会磨出一些划痕，而且呢，一些劣质的手机壳。那是相当的保温保暖了啊！为什么这么讲呢？是一点都不透气呀。手机散热呀，本身它就是靠这个机身啊，被手机壳包住之后，热量你说它热量搁哪出去呢？对吧？这长期高温呢，就会损伤电池，导致电池的续航变差，寿命就会缩短啊。那么还有两种情况也是特别的伤害手机，一个是手机壳太紧了，刚才说，哎呀，这后背划伤了，那是不是咱们在网上自己购买的这个手机壳的型号啊，跟手机本身可能对不上，有一点出入，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有间隙，卡的不是那么严实合缝，它就会有划伤。那我买紧好一点的呗，我都戴的紧成点的。太紧成了也不行，你这手机壳嘎嘣卡上之后，你发现往下抠的时候真费劲呢。安的时候也挺麻烦，取下来真费劲，强拉硬拽就会掰坏手机的按键呐，伤害这个充电口啊。再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些手机壳，可能一些小女生什么的比较喜欢，后面有一些什么装饰啊，就带金属的，后面可能带一个什么懒人支架的，带个。后面什么带个小小玩偶，带什么小熊的啊？喜欢这些小装饰，这些东西呢，特别的容易存一些灰尘呐、沙粒，套在手机上，这些小东西会和手机和壳之间来回的摩擦，相当于你不是安了个手机壳，你是搁后面安了一个磨砂纸，咔咔一顿蹭啊。但是话说回来了，不是说所有的手机壳。都不能用，它是能用，关键是吧，咱们得选对啊，得用对。建议呢，选择手机壳的时候吧，咱们去挑选一下，哎，选一些材质比较柔软的，哎，贴合机身的、透气的手机壳，比如说像这种硅胶的啊、液态的，尽量避开一些廉价的硬塑料壳。那硬塑料壳那种吧，用时间长了发黄了。发黄，这就是没有办法，除非是你有这种会清洗的还行，但我感觉没有必要了。那一个塑料手机壳几个钱，换个新的得了。另外呢，咱们定期的呢把手机壳取下来，看看里面是否有一些灰尘，如果有的话呢，咱们呢就该清理就清理一些啊。
啊，也不要说一直就带着这个手机壳，尽量咱们也是平时也给它摘下来，给手机留一些散热的这个空间啊。其实呢，手机本身呢，它是具有一定的抗刮呀、抗摔的能力，只要咱平时使用的时候呢，稍微注点意，裸机使用问题也是不大啊。这难怪现在很多人都裸机使用，也不随便的去带手机壳了。原来不是说这个侥幸，是怕用错了手机壳，反而毁了手机呀。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个网友的名字起得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叫不要点赞有强迫症，我就给你点赞。他留言说什么呢？说那现在买手机，可能有的这个手机店啊会送手机壳，对，可能会给你送，现在还有送什么的呢？说以前好像送水杯，我记得我买手机时候送个水杯。送手机壳，这耳机那一套啥的都有。现在一般手机壳都是给送的。他问什么呢？说这手机壳到底是能用是不能用呢？能用啊！如果说大家不会分辨这个材质的话，你可以用一段时间，你看看这个手机是不是特别的发烫。如果这个发烫，说明它影响散热了啊，就会这个电池的后背是很热的，那建议你就换一种手机壳啊。这个下一个网友留言说呀，说我饭都可以不吃，但是手机壳我必须得带，这也是一种强迫症，他可能就是打心里面觉得想要保护爱护这个手机，必须得带个手机壳。对呗，咱们其实聊这个话题不是说让大家啊现在立刻马上把手机壳嘎嘣掰下来直接丢进垃圾桶，我也没说这话呀。对不对？我这是希望大家呢，咱们在买手机壳的时候尽量选一些材质啊比较好的，选对手机壳是很重要的啊。

好嘞，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咱们来说说，有这五样东西，哪怕说咱现在手头再紧巴，你也一定要买贵的啊。那咱们都明白一个道理，这也是啊老人常说的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好货不便宜，哎，你买到的便宜货也许可能会占点小便宜，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你是买不到好东西的。是吧？除非是你特别懂行呢，比如说哎，我就特别像刚才说手机，我就特别了解这手机的性能，哎，它的这个里边的程序什么的，我一看哎呀，这手机咱能捡个漏买个便宜点的，那你精通这方面那行，如果说咱不精通的话，你想买车的是很多都看不明白，是不是这车以前有没有翻车呀，啊，有没有漆割水泡什么的，发动机有没有问题，咱老百姓不太懂，谁能看出个一二三呢？是不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很多时候呢，咱们是为了省点钱，最终还是选择了便宜的买回家了。

但是吧，你说挑便宜的买，这种消费方式又很容易让我们掉入买了又买、修了又修的陷阱里面。什么叫买了又买呢？就是你本身买的这个东西呢，咱打个比方，还说这二手车，本身这个车就买的时候很便宜，你想想，它最起码是个四个轮的一个小轿子，它卖你那么便宜，肯定是有理由的。是吧？就像同样一款车，咱们就说大众捷达，咱不管是哪一款了，是前卫是春天伙伴，还是说最后这个180那款的，有的为什么就同款同年限的同配置都最低配的，人家就卖，假如说2万块钱，哎，那个也是一模一样的，看起来那个漆面啊油光锃亮的，那个就卖12000，便宜

8000块钱，你猜猜怎么回事？对吧？这童年线，咱就用脚后跟想，为什么呢？啊，你说这个车同年出厂的，同配置、同排量的，都是最低配，为什么那个便宜8000呢？指定是有猫腻儿，你当时贪小便宜你买到家，后期你别说8000，你再来个翻番儿，你也修不好它。极简生活吧，可能咱们这几年才明白，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啊买便宜的就是给自己个省钱了，相反可能更浪费钱。所以说呢，从长远来看，有些钱呢该花它还是得花的，特别是这五样，你就是刚才也说了，你再紧巴再没钱，你听我的，你得买好的。哪五样呢？第一是高频使用的家电，家电是家里面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物品了，比如说电风扇啊、空调啊、吹风机等等，这个质量必须要过关啊。如果说你买太便宜的，可能经常就坏了，你还得花钱去修，尤其是家里面这个电器，我不太建议大家一会儿去修，因为这个电路故障它很容易什么呢，直接就容易就起火，这个是很危险的。我如果说不是特别贵的这个家里面电器的话，买新的直接换个新的就靠谱。再比方说当时图便宜说买个冰箱，哎呀这小的也挺好啊，也能起的这个一个保存食物的这个作用，才几百块钱，这买这个行，当时图便宜买个小的，用2天发现不行啊，这小的地方里面空间太小了，啥也放不了啊。结果你又换了个大的，那么这样一更换的话，这成本它就变高了。所以说呢，长期使用的东西咱一次性就给它办到位，买一个品牌点的，哪怕价格是贵一点，它能是有保障啊。第二点是床上用品了，人这一生当中有1/3的时间就是在床上度过的，它直接关系到咱们的睡眠质量和身体健康，所以呢千万不能够将就，便宜的不好的床垫枕头，你睡完以后发现，哎呦我不睡倒好，睡完以后腰酸背痛的，那是相当影响第二天的工作了，还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哎，你看这个网友说呀，前几年买的乳胶垫，想着放啊，就放在家里面，不经常睡人的屋子里面，我就选一个价格一般的就行了，对付着用呗。买回来前2年确实没人用，但是发现屋里面总是有一股味道。后来吧，家里面就有小孩了，那屋也开始住人了，每次拖地呢都能发现地上有黄色的这个小渣渣，才发现是床垫里面掉出来的，后来就赶紧撇，就是的，你这买这啥床垫都掉渣啊。对于床上用品呢一定不能抠搜的，买好点的贵点的啊。第三个是适合自己的鞋子，鞋子是我们每天都要穿的，不合适的鞋子呢不仅走路不舒服，还容易会造成这个崴脚啊，脚会受伤。以前可能说咱买鞋就买个便宜能代步能穿就行了呗，但是你会发现那种便宜的鞋呢，第一个是质量有问题，它不是开胶啊就是断底儿，在那家伙有那鞋子可能闷脚了。是吧，你说你买一个鞋几十块钱的，一个月没穿上就坏了，你再买，你倒不如直接说200块钱你就买一个什么品牌的吊号的，这最起码能保一年是没啥问题的。所以说呢，这买鞋你必须得选择合脚的、舒适的、质量好的，这样穿起来走路它才不累，就算说价格稍微高点也没关系，因为一双好的鞋呀确实是可以穿很久，毕竟鞋子舒不舒服呢你的脚是最清楚的。第四个是入口的东西，咱们食物呗，对不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说你这卖的这个食物里面到底是添加什么了，对不对？咱们不太清楚，所以呢尤其是在网上买东西，选择品质好一点的呀。再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说他家这个楼下那个超市有一个专门的柜台，
是卖熟食的，哎，这个牌子的在当地口碑相当哇塞了，非常好了。不过呢，价格就是有点贵。同样斤数的猪肝儿，哎，你挺有品位呀，我也爱吃猪肝儿。啊，说同样斤数的猪肝呢，超市卖可能是卖8块钱，他呢他倒好，他卖18，但是呢你品尝一下就知道了，虽然说贵了一点，但是他家这个猪肝的口感和那个味道真是不一样，这吊打别人家的。那这网友就说了，说我宁愿是买的贵一点吃，我也不会为了省那几块钱，哎，吃那些可能是不太新鲜的东西，导致拉肚子啊。对呗，你把钱投资在哪儿最靠谱？你得投资在健康上，他永远都不会吃亏呀。最后一个呀是贴身的衣物了。有些朋友觉得说衣服呢有穿就行呗，买个便宜点的，穿一个季度可能咱就撇就扔掉了，这样每年都能够买新衣服。但是奉劝大家，贴身穿的衣服呢，千万不要说买价格太便宜的，也不用说去纠结款式。最重要的是呢，你得透气，得舒适。因为什么呢？它贴近皮肤，一天当中穿的时间最长了。如果说你买的太便宜，不仅舒适度不高，它的材质安不安全你都不知道啊。虽然说呢，这个挣钱有点难，花钱很简单，但是有些东西真是不能说为了图便宜咱就将就着买啊，买贵一点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舒适，更加健康，更加高效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8: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8: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呀，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嘿，各位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度过啊，张学友《夕阳醉了》，先来听。

夕阳醉了，张学友1989年的一首音乐作品，他呢，填词是小美，谱曲是童安格，收录在这一部电视剧当中的音乐，的确是非常的经典。比方说这个情声意动，就是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的音乐界创作才子和这个金童玉女啊，这个创作夫妻林秋离和熊美玲的作品，由曾淑琴来演唱的。然后我就特别难以取舍，今天该送哪一首歌给大家呢？想想还是先来听张清芳吧。张清芳的这一首《莲后》，由姚谦来作词，曹俊宏来作曲，当年的电视剧《戏说慈禧》当中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虽然生活不断的在往前走，可是岁月当中那一些经典的旋律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对，我们的生活会发生着一些细微的改变。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黄安，这首歌就送给所有正在暗恋或者呢正有计划，就像我刚刚说的，准备明年继续努力着追上自己想追的那一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吧。黄安，明明知道相思苦。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伊能静19岁的最后一天，我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还很小，对，很小很小的时候听这首歌。不过那个时候有 MV 了，是最早出来的一批 MV 之一。那一年，伊能静出了这一张专辑，1988年。那一年，伊能静真正的是19岁，而现在。所以你看，时间真的是一晃而过。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

0: 二兆赫，小城大业，时常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我们听到这首开场曲是来自于费玉清，他的《浮生旧梦·春天里》。这首歌当然是不新鲜了，因为在最早、最起初的时候是来自于老上海滩一部老电影，叫做《十字街头》，其中的一首插曲，贺鲁汀作词作曲的《春天里》。后来在2005年，费玉清发行的专辑《浮生旧梦》当中收录了这首歌。春天里百花香，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我的破衣裳，穿过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为了穿昼夜都要忙。这是小人物的一种真实写照吧，可是也真实的写照出了没有钱也得吃晚饭，也得住间房那种贫瘠里的乐观主义。比如说春天里吧，你也会想到谁呢？对，那个摇滚歌手汪峰。或许在你眼里，摇滚歌手这个汪峰前面这个定语是要加引号的哈，但是不容置疑，汪峰作词作曲的他的那首春天里的确也是非常成功，因为他荣获了2009年第九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最佳作词奖，第二年又获得了第17届东方风云榜的年度十大金曲。虽然我们说不能够凭借一首音乐的这个获奖的次数，或者说这个荣誉荣登荣誉榜的次数来判定一首歌曲，但是个人还有身边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因为这首《春天里》呢，汪峰自己录了有6个版本，后来流传出去的是我们大家听到的汪峰制作版本里最内心的也是最自然的一个。后来的另外的5个呢，有特别的清亮嗓音的，不是那么沙哑的，各式各样的。但是汪峰自己觉得另外5个版本都挺假的，有的呢不是发自内心，所以最后混音的时候他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用现在流传在我们耳畔的这一版《春天里》。这歌里有着汪峰许许多多的回忆。

汪峰，春天里，呐喊般撕裂了短暂的麻木，其中我们可以听得到涌动着的那种强烈的不安。从头到尾和拘谨的往昔交织的是彻底的绝望，绝望到即使离去也会选择埋葬在春天的时光里。那种迷惘和悲伤恐怕不单单是顾影自怜。所以在其中你听到了什么呢？我听到了汪峰自省式的回忆和对生命的忧虑，他甚至大胆地用极度的暗哑绝望的声音来营造和万物复苏的春天那种巨大的反差。这一切听起来都充满了震撼，也正是这直面的寂寥却透出了难得的真诚和勇气吧。想想看，一个汉子，一个叩问心灵的人，站在漫山遍野的绿色当中，感受到那种巨大的荒凉。这同时也是汪峰首次尝试呐喊般撕裂式的唱法，涌动强烈不安和深刻的挣扎。所以其实这首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他的成名作《飞得更高》，这是扪心自问式的自省，是风一般的掠过无数的空荡寂寥的心脏，让人在绝望和悲鸣之际，在痛感时间的无情的流逝之下，在感悟升腾之间泪流满面。所以我想这样的歌曲应该也是汪峰式的那种崩溃式疗法吧，因为他自此打通了很多人的心路，让一时间这首歌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许在春天里的 MV 当中，你会看到一些叙事式的故事，可能从涵盖一个人走过的几十年哈，一个故事无法去涵盖那么几十年的历程，既要具体又要抽象，但是每个人或长或短，每一天其实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有些是小小说，有些是诗歌，有些是散文，有一些是乱七八糟的不知所云。脚下的每一步都是我们生命的书哦，要好好写，写好这个故事，故事就是故事，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继续共享。继续跟你好歌共享的，这是在早先你想也想不到的龚琳娜老师。虽然近些年啊，她也是和丈夫老罗合作哈，让我们见识到了诸多的这个所谓神曲。其实相比较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勇于创新，而且非常大胆，另外每一曲都颇有新意。但是呢，龚琳娜老师也有着那属于古典的从前哦，因为人家也是科班出身，而且扎实的这个演唱功底不容小觑。因为在最起初，龚琳娜老师她也是唱着民族唱法、民族音乐，参加了大大小小不少的比赛，而且获奖无数。今天节目上半场和你分享的就是龚琳娜的《美丽彩云南》的代表歌曲之一《小河淌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卢俊义来到了忠义堂，宋江是给卢俊义行了3拜9叩的大礼，结果啊，把卢俊义惊呆了。卢俊义呀，心里边是百感交集呀，那滋味甭提了。自己到了这一步，是感激梁山泊的这些好汉，还是痛恨梁山泊的这些好汉呢？他说不出口了。你说痛恨吧，人家喝出死命把他救了出来，可是感激也感激不起来。没有梁山泊的人，人家卢俊义小日子过得多消停啊，可以说太太平平和和气气的。可是现在老婆让人家拐跑了，现在把他抓回来了，家也没了，虽然这些金银财宝拉回来了，可是那不动产他拉不了啊，都留下了。今天一看宋江给他施礼，他是慌忙回礼呀。宋江一边施礼，一边对卢俊义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卢员外呀，我等众人请卢员外上山是同聚大义，没想到卢员外遭此之难呐。为了你卢员外，我也是大病一场。”说这话，宋江就把那后脊梁骨露给卢员外了。你看那大火疖子刚刚才长好。卢俊义呀，也是十分的感动啊，连忙拜谢：“我托兄长的虎威，也感激众头领齐心协力相救我卢俊义，肝胆涂地，难以报答。但是我有一句话要说出来，就是这一枝花蔡京和铁臂膊蔡福，这二位对我是恩重如山呐。”这二位赶紧也来拜见了宋江。卢俊义说了：“如果没有这二位在牢子里照顾我，给我上药，给我吃好的喝好的，抚养我的身体，我活不到今天呐。”宋江当时给蔡庆和蔡福安排也做了梁山的头领，那么同时对石秀也做出了表彰。可是现在宋江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拜员外为尊，

说是兄弟，您在北京大名府的名望和地位，在大宋朝是首屈一指，您可是大员外。这水泊梁山第一把交椅就应该归属您呐。宋江说这句话，有一半是真的，但是也有一半是假的。为什么呢？他知道卢员外，他怎么能当着一把手呢？这水泊梁山的第一把交椅是轻而易举让给别人坐的吗？根本不可能。因为卢俊义那是聪明人，他自己半斤八两，他明白水泊梁山这些人，包括原来的那班底儿，也就是晁盖晁天王的班底儿，和宋江的班底儿合在一块儿，这将领都有百十个了，我一个后来的，我哪有班底儿啊？我唯一的班底儿就是跟我忠心耿耿那浪子严青，还有这铁臂波蔡福，再加上一枝花蔡庆，加一块儿我们才几个人，我怎么能当这首领呢？宋江也知道卢俊义绝不会接受这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宋江也得让一让啊。所以宋江在这方面他有他的小九九，有他的小算盘，这时候他也想试一试水泊梁山哪些人对他最忠。第一个表态的就是李逵。什么？哥哥，你怎么总让别人呢？啊，要是让别人我就不干了。哼，不管谁要是敢做这山寨的寨主，我他妈的心把他砍了。这句话呀，李逵说的是真话，但是卢俊义明白，哈哈，人家宋江手下真有一些忠心耿耿的弟兄啊。那么宋江心里边也挺舒服，但是一听李逵这话，眼睛啊当时就瞪起来了。黑鬼，没有你说话的份儿。怎么的？擦啥不让我说话？我说的是实话，大哥，我们就捧你来的。那么这时候你看，那个打虎英雄武二郎把眉毛就立起来了。哥哥，这李逵说的也是实话呀，你可别让来让去啊，今儿个让这个，明儿让那个，我们弟兄的心就冷了。要说武松说的这番话也是发自内心，可是宋江这时候发起火来了，那也是给卢员外看的。你们懂得什么啊？你们知不知道这卢员外在大宋朝的位置啊？就是当今的天子见了卢员外都得敬三分。这李逵一听，当时把眼睛又瞪起来了。我说大哥呀，我可不管他三分五分，嘿，卢员外也是位人物，我们也知道，但是大哥你呀就别让这个位置，你就好好做我们的老大。要我说呀，大哥你当皇上都行，咱们把那个宋朝的天子徽宗皇帝啊给他杀了，你呀就当天子，那咱卢员外呀当丞相，我也能当个先锋官。我就不信皇上有他妈什么了不起的，咱们杀去东京城把皇上的位子夺了，不在这受气了。水泊梁山呐，我真待够了。宋江一听当时是大怒啊，把李逵好一顿痛骂。你个黑鬼，胡乱说些什么？天子永远是天子，皇上永远是皇上，咱们反的是贪官，咱们不应该反皇上。这一骂呀，李逵不言语了。要知道那年头啊，骂皇上也犯法呀。什么叫天子？天的儿子。古代年间的人们都有个信念，什么事情都相信天意。这李逵也觉得呀有点骂过头了，好在呀这是在水泊梁山，要在外边啊还真就行让人抓起来。但是你看他瞪着大眼睛啊，还挺不服气。哼，我也没上别的地方说，
都在山寨的弟兄，他皇上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说几句过头话，你也犯不上你骂我呀。这时候吴用也上来了，我说李逵呀，该说的可以说，不该说的一定不能乱说。你没看咱的大旗吗？咱是替天行道啊。天什么意思啊？天子就是皇帝，咱们是替皇上做事情啊。咱们杀贪官除恶霸是为皇上着想，咱是为了大宋的江山呐。军师啊，还是你们有水平，我呀这能力差点，你们可不能跟我一般见识。卢员外啊，你担量担量小弟。卢员外当时笑了，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啊宋大哥宋头领的位置是谁也不能动摇。这时候宋江也挺高兴啊，赶快大摆筵宴，是好一顿庆贺呀。在北京大名府打了胜仗，消消停停安全全领着所有的人马全撤回来了。说到这儿就得交代交代呀，这大名府是在河北省，那么水泊梁山在山东，山东到河北这可有段距离呀。再说从水泊梁山到华州也有一段距离，从水泊梁山到江州劫法场那也有一段距离。那么梁山的军马为什么畅通无阻呢？好多水浒的评论家和水浒研究会的人呐，也在合计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不可能吧，那地方武装不就把你截住了吗？能让你这兵马来回的走吗？这里边咱得介绍介绍这大宋朝的军事系统。大宋朝的军事系统啊，它跟其他的朝代可不一样。咱就说兵马大元帅，他没有大元帅这职务。什么时候有呢？领兵打仗的时候，那大元帅是临时任命的。他的军队归谁调遣呢？归枢密院。枢密院就是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可是最高的军事长官并不是军人，是一些文人。你像蔡京啊、童贯呐、高俅啊，这都不是军人出身，他们只有发布命令的权利，他们没有带兵的权利。那么带兵的人呐，没有训练兵的权利。你像什么节度使啊，还有什么督监呐、兵马指挥使啊，他们只能指挥兵，不能训练兵。训练兵归谁呢？归教头。这教头呢，只能训练兵，不能指挥兵。这各个节度使、兵马督监、指挥使只能指挥兵，不能训练兵。枢密院呢，只能发布命令，又不能训练兵，又不能带兵。他为什么设了这么多个扣呢？这里边啊就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他呀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儿，就是自己身为检点，也就是军区司令，结果就用手中的兵权把人家老柴家的皇位给夺下来了，自己黄袍加身。他抢了别人的呀，他就是无限正确，可是他也防卫别人抢他。你看他抢完了这权力啊，把这些大将军都笼络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他就哭了。那么他的这些老战友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呀，我说万岁啊，你哭什么呢？哎呀，我哭什么，我放心不下呀。这赵匡胤呢就把实话实说了，说当时我就是掌握军权，我就把人老周家的皇位给夺过来了，那你们现在掌握的兵马军权，我能睡得好觉吃得好饭吗？这些人就明白了，得了，那我们呢今儿个就把权力交出去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把这兵权收到自己手里边，他就开始合计了，
这老赵家的江山怎么能不被这些长

当时啊，那信息条件也不像现在，打个电话就报告给朝廷了，哪有那么方便呢？来回跑趟京城就得个个把月。就这么着，给水泊梁山这些人就留了一个空子，所以水泊梁山的人，不管是到哪儿，都是一路畅通无阻，是没人来也没人截。那么从大名府回来了，大车小辆，这高奏凯歌，宋江就开始大设筵宴犒赏三军呐。现在水泊梁山这人才济济，既有郎中，又有搞乐器的，还有会说会唱的，铁笛仙马林，还有铁轿子月河，这得唱两句啊。这小歌一唱，小调一吹，可以说是欢欢乐乐。就在大家饮酒作乐之时，卢俊义砰的一下站起来，有件事儿，今天我当着弟兄们的面，要把这件事儿办完。什么事儿啊？就是这李固和贾氏，就是卢员外的妻子，现在这两个人已经被抓来了，正等着发落。宋江当时乐了，来，把他们两个拉过来。这军士就把这木龙囚车推到了聚义大厅，把李固绑在左边这根将军柱上，把这贾氏这个婆娘呢绑在右边将军柱上。宋江亲自来到这奸夫淫妇的面前，你们两个知不知道你们的罪过呀？你看贾氏啊，要说这个女人的命运也够悲的了。其实这里边啊，贾氏的责任并不重，但是她也是贪图小人的利益。那李固花嘴巧舌，就把她说信了。宋江又看了看李固，你这个奸夫，你不是上官府去告了吗？那么今天我正式的跟你宣布，卢员外现在就是我们的二寨主。但是你上朝廷告发那时候啊，卢员外还不是二寨主。你看，要说宋江，人家会办事儿，当着这些人的面，大家伙正高高兴兴的时候，就把卢员外的地位给确定了。我是一把手，他是二把手。然后他转向了卢俊义、卢员外，这个李固和贾氏就交给你这二首领亲自发落。这就是给卢俊义命令了，你呀，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要说放了就放了。卢俊义噌的一下来到大堂之下，把这牛耳尖刀就拔出来了，大骂贾氏啊，贾氏啊，你嫁给我为妻，就应该跟我忠心耿耿啊，贫穷富足、疾病和健康都应该是夫妻，可是你背叛了我卢俊义，我就不能让你好死。说了话，咔哧这一刀就把贾氏的心给挖出来了。对李固啊，那就不能这么痛快了，那得凌迟处死。什么叫凌迟啊？就是把李固扒光了身子，用那刀一片一片的血肉，那有数的，一共是1270刀啊，这招是最残忍的了。当把这奸夫淫妇处死之后，把这两个人的尸体拉出去，梁山的野狗有的是，喂狗吧。现在北京城被打下来了，梁中书跑哪儿去了？梁中书一听说梁山人马呀，把大名府和留守司洗劫了一空，他赶紧回去吧。又跟李成和文达领着这些残军败将回到城里边，这一看呐，呵，自己家里的老小10个就死了9个呀。

0: 他的夫人还真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他呀躲到了自己后花园里边。后花园里边有个假山，这假山里边有个小山洞，这个地方啊，他知道，他就藏在里边了。结果水泊梁山的人呢，就把这地方没收了。这样一来，梁中书的夫人就躲过了一劫，留了一条小命。一看自己丈夫也回来了，赶紧找人把这家里啊这死尸都抬出去，把这院里院外冲洗打扫了一遍，跟自己的丈夫哭哭啼啼的，赶快给我老父亲写封奏表吧。然后派人又写了一封家书，亲自交给老太师，让老太师赶快调兵遣将。把水泊梁山这些贼尽快的剿灭，好报这仇啊！再说老太师接到这密报啊，大名府被梁山的人洗劫一空，哎呀，这还了得！这梁山泊的人现在也太厉害了，简直是越来越凶啊！这必须得想个办法了。亲自到了白虎节堂，和这童贯高俅就密谋一番，然后上了一份奏表，奏给皇上啊，就说北京大名府被这些草寇已经洗劫一空。皇上听说之后也是大怒啊，这梁山的人看来是无法无天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得举行一次廷议呀？什么叫廷议呀？咱前文书说过，这廷议就是在皇宫里边，文武大臣这些主要的人物论证论证这大事儿。这一廷议，各种意见就发表了。其中有一位官员姓赵，叫赵鼎啊，是位建业的大夫，就是专门给皇上啊提意见的这么个人，这职务有点和明朝的言官、给事中差不多，品位不高，但是有发言权。这赵鼎就出班奏请皇上，他这一句话就把蔡京的脸呐给说的挂不住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水泊梁山这些人打出的大旗是替天行道，万岁呀！您是什么？您是天子啊！您就代表天，那么水泊梁山的人是替您行道啊！咱们也不是没发过兵啊，前后发了几次大兵了。呼延灼去过，最近这大刀关胜那可是浦东的节度使，也去了，结果没打过人家。还合兵一处了，那么咱们朝廷左一次右一次是损兵折将啊。这里边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水泊梁山他们绝没占领一州一县，也没占领一个城池，他们占的是800里浩浩荡荡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个地方啊，易守不易攻。但是更主要的是，人家没有立王，也没有当皇上的心，就是人家没反对皇上啊。再一个，他打华州也好，打青州也好，打北京大名府也好，这都事出有因呐。你惹乎着人家了，你要不惹乎他，他也绝不打你。所以微臣有一良策，不费一兵一卒，定能灭掉这些反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
3: 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3: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

0: 幺。
1: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察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9: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10: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 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万国村村民玉坎丹：
12: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3: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1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4: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1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3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7: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 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6: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7: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16: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9: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8: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0: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1: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颍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 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0: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22: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4: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22: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5: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2: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2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2: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2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2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2: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6: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8: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2: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2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2: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1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混凝土浇筑如何极大提升封堵效率？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立项指南，全国医疗检验项目有了统一的价格标准，怎样为精准用药提供收费依据？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巨身机器人、无人配送车、社区云仓储，当人工智能嵌入快递业全链条，如何绘就行业数字转型新图景？
0: 外观上高度相似，借出容易归还难。记者调查，高仿共享充电宝如何流入市场？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更多相关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

0: 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58，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当局随后发布了海啸预警。据伊朗媒体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报道援引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的话说，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格什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近期多艘油轮在附近海域遭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当地时间14号继续进行，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3-1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杜凯琴，收获冠军，这是两人搭档夺得的第5座 WTT 大满贯混双冠军奖杯。女单1/8决赛中，王曼玉、陈毅、蒯曼、王艺迪、石洵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15号将进行男双、女双决赛以及男女单打1/4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涞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封堵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12号晚上，涞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昨天晚上，溃口已经完成了封堵，这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王涛。你好，王涛。
2: 你好，主播。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封堵工作完成的情况，那么后续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溃口的风险？
2: 好的，昨天晚上8:06的时候啊，整个的溃口封堵是完成了合拢。那目前呢，北汝河的水啊也在持续下降，下降了不少。那么另外一侧漫堤进入农田的水，在整个溃口封堵的过程中啊，也一直在往外排水，水位啊也下降了1米多。那如果后续没有强降雨，并且上游啊没有大的来水的情况下，目前的积水对溃口的风险并不大。
1: 那么从此前的这个现场画面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溃口导致了当地不少农田被淹。那目前现场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尽量的降低农作物的损失呢？
2: 好的，那农田被淹呢，它分为2种情况，一种呢是在溃口发生的过程中啊，这个漫堤过去的水呢一直在向下的向北汝河道内排，如果呢在溃口完成之后啊，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也就是说在2天内水已经退去，这样的农田会对它后续的产量影响不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完成封堵之后啊，仍然有积水在农田里的这一部分，要进行加紧排涝。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其实不仅是我们所在的这个 于溪村啊，其实在平顶整个平顶山市这次都是河南降雨最集中的部分。现在啊，平顶山市它低洼地区的农田积水啊有3.3万亩。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全市已经出动了排涝的队伍1600多支，现在啊正在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渠，要力争在2天内啊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泽。
1: 嗯，好的，王涛。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哈，从昨天开始呢，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来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
3: 嗯，在以前的很多抢险堵漏作业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用沙石、水泥块甚至载满石料的卡车来阻断溃口的流水。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用上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堵漏？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哈，混凝土浇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惧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特殊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塑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塑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1-2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塑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3: 嗯，此外，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6: 主要是加固果头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得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拖车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拖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向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5: 溃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7: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8: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7: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5: 发生溃口的堤防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 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

0: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 我们一共准备了三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和医疗有关。去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
3: 没错，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那未来这些检验项目会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都将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2: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

0: 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立项指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以往医疗机构内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分别定价，以葡萄糖检测为例，可以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按照新规，未来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
0: 同时，立项指南明确要求医疗机构按要求存储、上传检验数据，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规定减收，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上传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的，也设置相应减收规则。王虎峰表示，倒逼数据标准化将成为未来检验结果互认的基础，
1: 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0: 部分检验项目需要投入人力耗材较多，同时也存在未来技术空间升级的可能。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一刀切。针对定量检测、质谱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等，以及需要人工复核的确认试验、绝对技术等项目，分别设立加收项，引导医疗机构发展高精尖检验技术。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1: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138%， 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5: 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够动起来，而且能够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

0: 样的机器人。
1: 没错，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架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3: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2: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4: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他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3: 就是他没有办法给你对话，他能自己干活。
4: 是，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2: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4: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5: 发现近代品采试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2: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5: 发现禁带品采试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2: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6: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2: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5: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2: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

0: 是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1: 巨人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探访中，记者看到多支赛队正在争分夺秒做最后的冲刺训练，即便场馆运行时间已延长到晚上9点，每日场地依然被排得满满当当，预约一位难求。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2: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3: 目前，总台 4K、8K 超高清转播车大红车已进驻宾斯代，搭建起三套最高级别的超高清信号制作系统，为全球观众全景呈现这场科技与智能交融的竞技盛宴，敬请期待。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巨神机器人担当快递分拣员，多种类货品乘坐无人配送车，社区快递柜化身智能云仓储。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赴广东、福建一线走访，近距离体验到了邮政快递业运转的全链条正被人工智能重塑的过程。行业用工难、时效慢、覆盖弱等痛点，在新质生产力的突破中逐渐找到了更优解。
3: 日前由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广泛深度融合。那未来被人工智能赋能的快递物流会是什么样？将给我们的快递物流体验带来怎样的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在广东佛山圆通速递平洲北分公司，无人快递车每天往返于快递网点和社区驿站。网点经理欧阳朝阳说：“
7: 节省了人力大概30%的成本，然后时间基本上有40%。现在员工可以提供末端的服务的升级，后期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晚上的揽收服务。”
6: 无人车不仅打通配送最后一公里，还不断应用在创新服务场景中。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电动车门店刚刚收到一条调货信息，店员小宋在微信小程序上呼叫了一台无人车，5分钟后无人车开到店门口，小宋扫码开箱，把调货需要的零配件放进车厢，确认目的地，锁箱发车，无人车即刻出发。
8: 这个无人车也是比较方便我们调货，缩短我们的送货时间给商家嘛，客户的车坏，这个也是比较方便，我们可以叫他发个定位给我们，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叫到那个地点，然后把它拉回来店里维修嘛。
6: 这是佛山创新落地的 RAAS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这家门店近半个月在无人车平台下单80多单，调货物流费用下降60%。该无人车企业相关负责人梁浩华介绍：
9: 你不用租车，也不用买车，你需要运货的时候直接下单，我们帮你解决运的问题。
6: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在佛山试运行以来，已覆盖商超、建材、汽配等品类，下一步计划拓展生鲜、药品、团餐等场景，把服务从快递的定时定点延伸到批发零售的按需配送。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文，向全球推介广州分拣包裹的人形机器人。这是今年3月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上岗的巨身机器人分拣员。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副主任何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知与自主决策技术，可以精准完成包裹弓箭、异常件识别等工作。
10: 机械臂比较擅长处理的是纸箱件，表面要硬一些，软包装的相对会弱一些，但是机器人的话，手部的抓的力量会比较好，比较灵活，对邮件处理的场景会更加丰富一些。 而且现在机器人呢，它已经实现了自主分拣，不需要人工的干预，可以把邮件换面、调整方向，进行一个封包。
6: 当前，机器人自主执行工件稳定效率达到每小时800件。机器人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持续驻场采集数据，进行优化。机器人企业交付项目经理柯欢表示，后续将按阶段实现工件效率提升，规划2027年第二季度将工件效率提升至每小时1600件，有效缓解快递高峰期人力紧缺、分拣压力大等问题。
11: 邮方对我们的要求，第一个效率嘛，第二个就是它准确率，它既要快又要准，所以我们在针对性的数据采集，在不断的给它弥补一些它的缺陷啊，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啊。
6: 近年来，广州邮区中心全面落地数字化、无人化智能装备与智慧作业场景，通过投用智能机械臂、无人叉车、具身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装备，实现从传统人工分拣向无人化、智能化作业的转型。快递分拣实现智能升级的同时，上游仓储自动化也在提速。在福建顺丰运营的一家运动品牌企业物流数值仓内，大大小小的搬运机器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快速移动，其中152台闪攀机器人不仅能在地面移动，还能垂直攀爬货架，实现高密度存储与高效订单履约。数值仓负责人林文全说，
12: 这个车呢，就是自己会攀爬，它会自动爬到这个货架上面，然后它自动旋跟上下下下啊，因为它有两只抓手，所以大家习惯叫小龙虾。
6: 顺丰深度对接企业需求，根据货品类型设计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形成存储、拣选、输送、分拣、闭环自动化链路，整体峰值吞吐能力超过每天160万件，可平稳承接线上电商、线下门店全渠道订单，高效应对日常及大促峰值订单压力。如今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随处可见，银行自助柜员机、新能源充电桩、商场 LED 显示屏、商用自助奶茶设备等等，这些设备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数量多，点位散，设备一旦出现故障，维修最大的难题就是缺配件。平云小将副总经理徐小敏道出了行业痛点。
8: 智能设备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就是服务可以覆盖全国，产品也可以卖到全国，但是售后服务过程使用到那些备件，没办法覆盖到全国各地。
6: 智能设备售后服务的传统备件库房通常设在中心仓或区域仓，使用时需要层层中转，常常要等上几天。蜂巢联合广州平云小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打造 MRO 前置智能云仓，让大家身边存取快递的蜂巢柜摇身变为一个个微型仓。平台利用大数据精准预测全国各区域各场景的设备备件损耗规律，提前将高频常用备件部署到蜂巢智能柜中，配件周转从按天计算变为以小时计算，工程师可以24小时就近自助取件。蜂巢广州 MRO 项目负责人王一璇，
13: 有了这个柜机之后，那他就不用在每一个区域去租赁仓库，有这么大的仓库租赁成本，不用招聘仓管，不用再去做单机的这种数据管理，通过这个就让高频备件的领取时效大大提升，时效可以提升70%，小时级的这个领料就可以实现小时级的抢修。
6: 快递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正全面提速， AI 决策、智能分拣、无人配送、智能仓储等新技术、新场景规模化落地，以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保障民生服务。
5: 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很多朋友也会考虑到用完之后如何还的问题。毕竟呢，主流品牌设备投放比较多，归还更方便一些。但是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借充电宝的时候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没曾想到拿到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进而导致自己在还充电宝的时候费尽周折，最终被扣了99元的买断费。
3: 没错，记者调查发现呢，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是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那这样所谓的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4: 四川的甘女士前几天手机电量低，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放回了他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却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他拿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不仅是机器的外观，甚至充电宝柜子的颜色款式都和主流品牌相同。甘女士，
15: 刚开始这个颜色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直接就是借的时候它也是全部都是免借的嘛，因为它有了个自那个分嘛，我一动就借了，自动就弹出来了嘛，借完了用了之后我去还的时候，它橘子和它又是放在一起，发现没有扣款，然后我就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14: 发现还错充电宝后，甘女士与该平台客服联系，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才能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时，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平台认定为遗失充电宝，赔偿99元。与甘女士遭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到多条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近似、误还和持续计费的投诉。一位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此类现象越来越多，因为小品牌想要生存，必须把共享充电宝铺到一定的量才行。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机器紧挨着主流品牌，不仅长得像，颜色还要一样。
16: 黄色机柜说白了就是在蹭热度，或者是故意引导消费者是用他这个机柜，误会引起的嘛。可能之前的话一家店里面其他品牌只有20%的人，弄成黄色之后可能有40%的人因误会而用了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14: 这位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作为引流工具，充电宝场地使用费每月并不多，有的还需要把充电宝的盈利给商家分成，所以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下，自然是安得越多越好，也就导致了如今各个颜色品牌共享充电宝扎堆的现象。
16: 因为商家的话只是把这个充电宝当成了一个方便客户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基础设施，他并不说很在意一个月到账多少钱，谁给他装的，装的哪个品牌，大多数有50%-60%的客户是并不在意这一块的，所以说就泛滥了。
14: 在四川成都代理某主流充电宝品牌的李先生向记者透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颜色外观几乎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共享充电宝越来越多，消费者误还现象时有发生，给他们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17: 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市面上的话绝大数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的颜色都变成了黄色，而且从宣传的图案和这个外观类型模仿机器，包括支架，就是下面这个底座支架也摆放的一样的这个颜色，甚至字体都一样，容易造成这个消费者的混淆，直接引发这个错觉错还。
14: 从外观相近到相邻摆放，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怎么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
18: 虽然说呢，颜色本身呢，它没有注册商标，也很难注册为商标，但是呢，反不正竞争法呀，它规定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混淆行为。那么比如说像这种配色呀、字体啊这种布局很相似，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它又和那个产品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会混淆。所以呢，使用和它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包装装潢近似的或者相同的标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属于是混淆行为，属于这个规定的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14: 赵占领进一步指出，消费者误借误还后被扣的买断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18: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主要可以说可以依据这个消法所规定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其他品牌呢，它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就真实的经营者，包装装潢近似，所以导致消费者有这样的一种误借行为。严格来讲的话，它应该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借错之后，那么因为没有客服或联系不上客服，导致一直计费，所以最终可能不得不交这个99元或者149元。那么这种做法呢，它更进一步的来佐证他的行为本身呢，也可以佐证他某种程度啊是有这种故意让消费者混淆的这种可能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 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以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5: 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到来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9: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20: 今我が国を取り巻く安全保障環境は戦後最も
21: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19: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22: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19: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23: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
0: 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5: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9: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0: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19: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1: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2: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19: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23: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19: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0: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 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19: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23: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

0: 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势。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放眼神州大地，从北方临海到南国雨林，从西部沙区到东部湿地，青山叠翠、碧水长流、天空澄澈的优美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日渐清晰。今天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等将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今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它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遇与交叉会遇风险。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实现船舶各行其道。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今天起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明天结束，开渔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生产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今天华东地区普降中到大雨，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需做好暴雨防御工作，警惕降雨叠加影响，同时加强暑期旅游和交通的安全管理，并防范风雹天气对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将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2场热身赛。在13号的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乌拉圭队。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晚间将决出混合4×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的金牌。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